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耍落去。

有一挂人常常工作做无到几工，就又搁换另外一个工作。原因若毋是财务无好，同事相处袂合，啊无就是能力无受到肯定，抱怨怀才不遇，一年换24个头家。有一挂人感情之路坎坷不顺，常常感叹自己无人不淑，弄啊精神伤痕累累啊。也准有人会想不开啊，为什么我总是遇到同款的问题呢？那是因为咱将来无愿意去面对问题，去改变家己。有一只住伫心内的乌鸦，因为伊的声音歹听，而且佫杂杂，无受动物的欢迎，打算要离开心内，培养另外一个所在去居住。英哥就甲问讲：“你要飞去倒位啊？”乌鸦真愤愤不平讲。你知影吗？我常常关心心南的居民，可是不但无人赞叹，还佫嫌我叫声无好听。好啊，我真无想要佫住。英哥好心就甲乌鸦安尼讲：“你的声音歹听，你家己唔知影，还佫吵未停，所以再也无受欢迎。如果你来无来改变家己，唔管你飞到倒一个所在，都未受到欢迎，卖白费气力啦。”我阿姐听了后更加生气，伊无接受事实，感觉问题根本唔是你家己呀，反而认定别人是咧恶意甲排斥，反正接无老人，只有老人处啊，所以伊无相信找袂到欢迎伊的所在。但是呢，确实像英哥讲的同款，我阿无论到倒位都宏观到倒位，无人愿意甲伊斗阵。每一个人活在世间上，拢背负着出生必须要学习，而且爱完成的课题。如果遇到困难的同时，咱选择。

择漠视，还是选择逃避，无去面对的勇气，无有努力试着要甲改变，那么不管咱阁安怎逃避，以后也是阁面对同款的问题啦。一定爱甲咱学晓如何去解决，勇敢去面对，改正自己的缺点，找出解决的办法，咱就过了人生的一关啦。一个人想法的大小，决定成就的大小，命运是靠家己去改变的。当不幸跌入溪沟底，咱就必须要努力去甲爬起来，奋发去向前一直行，找到有阳光的所在，人生就可以峰回路转。天下无解决不了的代志，人生充满着希望，这是爱看自己愿不愿意去面对、去改变。咱爱相信家己会使，家己有迄个能力，去甲做都无唔对啊啦！感谢你。

弯大头由来。弯大头出于真有趣味的传说，在宋朝有一个姓姚大富人家的公主，伊头壳真简单，头生了真大粒，身躯真瘦，所以人称姚大头。甲因小钱如命的老爸完全无同款，平常时啊就挥金如土，随便为别人伫咧开钱，周边的人无论尚有困难，拢去找姚大头帮忙，保证有求必应。有一挂人好食办大事，就去找姚大头出钱去啉去食，姚大头也从不推辞啊。有的人饮了姚大头的钱，食啉玩乐，还佫自鸣得意讲，这是姚大头付我的钱，无开白无开啦。后来人民就为姚大头遐饮来的钱，就佮号称做大头钱啊。姚大头一死了后，大头一事作为死因不得报，意思就讲人对伊好，唔知啷个报答。所以讲叫做冤大头、姚大头，读作冤大头，冤受到人踢笑的意思流传落来，就是冤大头的由来。感谢你。

0: 我行到倒位，若听到迄人讲伊安怎，啊安怎，你着爱食啥物？
1: 感谢感谢。
0: 摕零钱吼，伊、
1: 欸，谢谢啊。
0: 我着甲伊报，摕药互伊食看卖啊咧。
1: 系啊。我
0: 介我介绍，我安尼都共介绍啦。
1: 过去拢食啥物种性头？
0: 我下头着是甲你关的，着是病少丸、啊痛风丸、啊个珠宝丸、
1: 吼、
0: 小弟丸。
1: 嘿嘿。
0: 啊，我的查某囝新妇，我着甲伊讲吼，有食迄个咱的内药的。
1: 卢波丸，嘿，
0: 我头先就是食你的迄个膀胱丸，啊，我就卡起吼，我的小妹，
1: 嗯，
0: 我的小妹目睭无好啊吼，
1: 嘿，
0: 我就一罐迄个保安丸吼，我摕去吼，我的小妹，我的小妹食得好，伊就卡电话来甲我讲，啊，对，我迄你摕迄药啊，食得有效，嘿，啊，伊讲我讲我搁甲你叫好，伊讲唔免，诶，我遮有伊的电话，我家己卡。伊即马拢住伫个五等啊，迄边伫德腾迄边，伊拢食你。
1: 中华关德腾。
0: 食你个珠宝丸，搁迄个保安丸，搁食你个跳红丸，伊即马食你几三项药啦。
1: 安尼啊，感谢你啊。
0: 哦，不
1: 客气。谢谢谢谢，你安尼甲
0: 我
1: 介绍，你
0: 讲着
1: 无量，讲着无量。
0: 潘大夫啊，你吼救人无济限，因为。

0: 我说了，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讲，我若听到你伫咧，你的时间伫咧讲道理，因为我最爱听。安
1: 尼好，谢谢啦，感谢你啊，
0: 感谢吼，感谢
1: 大家，谢谢你带来了。
0: 我伫这个中华关红安乡永安村呢，叫甘蒙阁啊。
1: 好安尼好。
0: 嘿，感谢。
1: 甘蒙阁啦，红安乡啦。
0: 嘿嘿嘿，是啊嘿。
1: 感谢哈。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仔酒尽量吃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固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呆，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呆。咬嘴呆者，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呆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者。嘴大就随在就有感觉了啦。消化期大上消症到嘴大的这吃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不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消化期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镜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吃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吃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熬嘴大，就是爱吃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不来火大，嘴大熬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位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尿白流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家己的鸡啊，唔关伊咧怪蜡烛，蜡烛就是老鹰。咱细汉的时阵，常常听见老一辈的人伫咧做比咧，怕蜡烛。你几十年前的社会时常发生的代志，当时的农村饲鸡拢是饲咧公场内，人品无鸡，带着小鸡到处伫咧乱走。因此呢，老鹰会向阳光撞落来掠小鸡。这些人啦，看到老鹰飞来时阵，就举迄个棍啦，拼命伫咧甲攻，伫咧甲拍，唔好小鸡和老鹰掠去。所以拢时常伫咧拍老鹰。除此以外，在幼稚园啊内面，常常嘛看到一挂小朋友把老鹰掠小鸡的佚佗。咱讲看到佚佗的当中，就扮演着无鸡的小朋友。尽其所能，拼命咧保护别个后面，有着头前迄一个三个个小朋友，无计一方面甲老鹰伫咧抵抗，另外一方面又想要想办法保护小鸡，无要互这队伍来拆散，这就是唔好拉许有机会通好起来掠小鸡啊！这个游戏大家拢要佚佗，也可以讲是将伊来比咧做日常的生活。譬如讲，咱常常囡仔若无乖，伫外面去学歹。有一挂家长就安尼讲啦，阮厝面囡仔本来是足乖，就是因为吼为不三不四的同学朋友，将伊个带歹去，所以才会囡仔变安尼啦。意思就是讲，伊囡仔犯错，唔是做家长的过错，是外面的囡仔唔对，甚至囡仔长大了后，在社会上犯案，家长人员会抱怨讲，这个社会太侪

但是只要无家拼命伫咧抵抗，保护着家己的小家，就是互老鹰更加凶恶，也抓袂到。假使咱的家庭若真健全，父母亲时时刻刻拢伫咧关心咱的囝，关心咱的囡仔，了解伊的交往，帮助囡仔远离这一挂像老鹰遐歹朋友，那么囡仔自然就袂被带歹掠走。所以呢，这个比如就是咧甲咱讲，咱一味责怪老鹰来掠小鸡，重要的就是母鸡必须要随时随地好好去照顾家己的小鸡，唔通让老鹰来所侵犯。同款的道理，为人父母者也应该好好来照顾家己的仔，才是正确之道啦。所以讲，家己的鸡啊，唔乖，唔能怪老鹰啦。感谢你。

你三四十年前，真侪人厝内咧煮饭拢用茶伫咧起火，因此呢，在你厨房内总有烟筒，透过厝顶通到外面，和烧的火茶烟会当由厝内排除。除此以外，还有真侪工厂咧燃烧物料的时阵，而产生的烟嘛是靠着烟筒来伫咧排除。而对烟筒的保养，就是每过一个时段拢爱去清理啦。因为烟筒时常有在排烟，内面拢会有一挂黑烟粉。如果若无甲清理，会有黑烟粉去甲脱掉咧。所以咧，下下面咧起火就真困难。因此呢，过去的职业当中，就有一种专门咧负责清理烟筒的人员。每当清理烟筒的人，对内面啊出来时阵，甲看面啊乌，手嘛乌，规身躯拢乌乌啦。这时阵，伊咧赶紧要将家己甲清理一番。过去的火车头接煤炭，当伊若过崩坑还是山洞的时阵，身体的鼻腔拢是乌乌啊，就是甲即卖现代出门一转，行到空气比较较无好的所在，排放废气比较较侪的城市啊，鼻腔拢有乌乌啦。这个时阵，咱往往拢会用卫生纸或者白布，擦入去鼻腔甲清理。当废气停留在鼻腔的时阵，咱会感觉真惊人，对身体无健康。所以就赶紧要改清除掉，也会当了解讲，如果若无来清理烟筒，要起火、烧茶、煮物件，拢袂当真舒适。对于外面的事物，咱拢会遮尼在意，赶紧要改清除。但有去想过讲，咱家己内心是毋是有那像烟筒同款污秽安尼不堪，必须要定期清一下，或者自我检查一下，看心内敢有废气大条了无？脑乌烟粉残留，真济愤愤难平的事情，求不得不能实现的心愿，对咱家己而言，拢是堆积在咱心中的废气，不妨定期将伊个清理一下。事实上讲，在心头上的废气清除以后，不但对生理清气舒服，对咱的身体嘛有真大的帮助。相对的，如果拿压太济废气在咱的心内或者心理的健康方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希望讲每一个有信仰的人，譬如讲咱信基督教、信天主教，每一个星期日拢爱去做礼拜，这就是咧清理烟筒同款。信仰佛教的人，初一十五或者固定每礼拜会去参加共修法会，甚至连每天一早时诵经礼佛或者坐禅，这种就是咧清理心内的废气的方法，可以帮助咱保持心地清净。一个身体健康。

0: 我大汉嘛食呢，
1: 大汉食呢。
0: 嘿哦，我
1: 拢食什么香油啊？
0: 食老食烧烤丸啦。
1: 哦，恁老食烧烤丸。
0: 嘿啦嘿啦。
1: 啊，食烧烤丸食了有较好无？
0: 有老食烧烤丸呢。
1: 血糖稳定哦，
0: 诶，伊稳定稳定，
1: 稳定稳定啦吼。你食对症药较好。
0: 我咯，嘿，我食天王丸啦。
1: 哦，食天王丸呢？
0: 嘿啦嘿。
1: 好安尼吼。
0: 诶，食天王丸啦，食肝胆丸啦。
1: 好，肝胆你是食安怎？
0: 肝胆丸都嘴然后不是安尼苦苦啦。
1: 是不是苦苦？
0: 嘿啦，
1: 嘿，
0: 内边然后拢闭结啦。
1: 啊，你食肝胆上下，
0: 嘿，
1: 这里较好办。啊，嘴苦啦，嘴臭嘛拢好。
0: 嘿，
1: 啊，你安怎食几胆啊？
0: 哦，我食介久啊，
1: 食介久，你讲来要保养，你免食啊三顿呢。
0: 我食用餐呢。
1: 用餐嘛是啦，较更加轻松，会当食一顿就好，免食啊三顿，免食啊两顿，好吧？
0: 好，
1: 算个看你哦，保养同款安尼，好吧？
0: 哦哦，
1: 再来
0: 大兴市南区美和街王厝小米。
1: 王厝小米，
0: 嘿，
1: 好，感谢你啊，
0: 好，
1: 多谢你打电话，最近见啊，
0: 好，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毛毛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毛毛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缝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季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瓦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面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肩胛之下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清朝真出名的学者王立烈是辽阳市人，官至太子太傅，啊，就是嘉庆皇帝的老师。王立烈自细汉捌字背书，一个学都拢会晓。六岁要上学以前，得要将书记折断两部册读完，阁要吟诗作对。在学校伊读册注重用背甲用记的，而且会当记忆翻山、分析问题、研究问题。有一年秋季，书法老师带着学生去郊外参学。东北的秋天，玉米在太阳的地下面瑟瑟生辉，发出了金黄灿烂的光。山果黄荫荫，也堆完了树枝，金节玉滴，豆荚展塔，碧绿日一个拍，噼里啪啦响声无停啊！更加引人注目的就是黄花菜，正是收割季节。金色的花蕊飘出了金色的花粉，将彩色的蜜蜂的身上、翅膀、头上以及脚，拢包了一层的金砖。书法老师再也按不住内心无限的感慨，顺手就压了黄花，浓声念讲：“野外黄花似锦定定体，众学童举目四处观望，眉梳可笑。”互相笑看，答不出下联。往里咧就往城来看，讲城来白塔如玉正正天，大家一个听拢称赞讲对得好。始终城来野外白塔黄花正天定地，实在是对得太妙了。辽阳城来这座参天的大塔叫做白塔，是辽阳吉祥的代表，也是逢年过节祭祀的场所，为东北名胜古迹之一。书法老师听了后也满意来笑了。数年了后，因为家中变故，连只有十岁的王立烈只有读四年的册，就被逼休学。经过老师的介绍，到龙泉寺做十工。王立烈在寺中一方面在咧做十工，一方面向寺内的师父在咧请教。寺中的师父看到伊书文上已经有程度，所以也拢愿意来教伊。有一天落大雪了后，各位师父拢带着王立烈，一方面一个扫地，一方面一个蹲积雪，他们做任务。王立烈伫咧寺院的中央，堆了一堆的南海观世音，将菩萨的下面的莲花抹了粉红色的颜料，栩栩如生。圆空禅师行出来一个看。念讲世界观音日出化身归南海，王立烈马上回应讲：云行罗汉，风吹万波到西天。圆空禅师一个听，感觉王立烈的才气不凡，十分的喜爱，就将伊的老力身躯变做地洞。从此呢，王立烈在学识上得到了圆空禅师直接的教授，在龙泉寺一个大大十年。博览群书，学习日进，终于成为一名真有名的学者。在公元1771年，王立烈进京殿试，一举中了状元，被授予翰林院编辑。后来又做了太子太傅，就是嘉庆皇帝的老师。所以这个诗文哦，真有意思。野外黄花似锦定定体，城内白塔如玉正正天。这就是第一句王立烈甲书法老师所对的诗，第二句就是积雪观音日出化身归南海，云行罗汉风吹万波到西天，感谢你。

建筑学的道理上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春秋胖，意味着建筑物之间彼此袂当一直改连做伙，必须要有适当的纪律，纪律之内留一个春秋的空间，叫做春秋胖。譬如桥梁、马路、房屋、各种的建筑物，乃至于涂骹的连地砖、砖啊，拢也是必须要留一个春秋胖。以防空气冷热变化时阵，结果体修春膨胀需要。山峰之间、河海之间，拢各有起伏，各有水道，各与各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也各有界限。南北韩有北纬38度经线线，法国甲德国也有马基洛的风扇，乃至人体构造、喙齿、门梗、骨骼、关节。拢有伊个春秋芳，树木可以错种的时阵，袂当伤客，爱予伊彼此留空间，再当发育健全。厝林的地茎也爱留一个春秋芳，尤其是门窗的坑，袂当太暗，咧开再自然。火车的轨道，咧一段相当距离内，嘛必须要留一点啊春秋芳，铁轨则袂变成扭曲。彩虹穿衫裤时阵。也要留一个春秋芳，以防洗了后的酒水起尿。佛教讲究空，空不是无，空是妙用，因为有空间才能容纳大众的存在。现在物品不但你讲究留有春秋芳，还佫爱用金银纳红改春秋芳，加上色地以增加美丽。人生在世，对于人物、人事之间、人物之间、人情人心之间，也需要留一个哪捌哪离的空间，因为人际之间如果若无春秋空间，往往容易关系紧张，造成摩擦，甚至发生裂痕。不过呢，慢了伤寒，个人会膨胀劈开，如果若过于疏离，彼此不接，也会劳动罢寸。所谓春秋芳，就是两者之间爱有当保持不急不离，适当距离，啊，就是安全之道。海绵因为伊有春秋的功能，所以会当含蓄大量的水分。煮菜粿也是咧煮菜头，如果用筷刀咧表皮，甲划几条啊分者，豆油浇了就容易掺入，所以呢增加气味。宇宙虚空，靠着空间拥有万物。人体靠着肠胃肌肉一个春秋，也当永其生命。人类对物理学春秋原理之运用，可以讲是巧思无穷。只是人情的春秋就无容易完美。所谓人情之间，零进零退，零得零舍，零大零小，零有零无啊。乃当知影留得一寡适当的空间互人，是互家己方便。也是互人方便，这也就是人物之间春秋芳。那么人生会知影春秋的妙用，那就是做人名利必然会获得其中三脉了。感谢你。

0: 就足严重诶啦，我医食十几年啊啦。
1: 嗯嗯嗯。
0: 甲旧年吼，煞拢未行，我听你诶啦，只有听你吼，才摕你诶来食。我食食两年啊啦。
1: 食两年啊。
0: 嘿，跳红丸搁肝胆丸，我食几个项啦，搁目睭诶啦，啊搁食迄个做解毒丸啦，我食都有效咧。
1: 有效咧。
0: 嘿。
1: 谢谢哦，你今年八十八啊？
0: 八十八。
1: 哦，老公斤，老公斤。八十八，你咧讲的啥物？佫遐凉，容易啦。你要食一摆有问题啦。你做卤金鸡啦吼。
0: 上口里。
1: 上口里啊。上口里卤金鸡，咱住咧迄个台中市丰源区顺料里。感谢你安尼，遐热心，打电话来甲做介绍。啊，佮介绍人买无？
0: 有啦，我两年外吼，去找医生安
1: 尼。无去找医生啊？食咧。食咱遐了就无去找医生啊？啊，
0: 较早住的是啊，身躯拢结瘤哦，食咧。跳完完吼，
1: 嗯，
0: 不辛苦，完弄消了了，
1: 弄消了了哈。
0: 啊，个最近登记个什么掉地呀，定型，食着个竖起了，我那抓头啊，那呢，
1: 嗯嗯嗯，
0: 个拢未听哦，
1: 嗯嗯，
0: 去完蛮好去呢。
1: 啊好呀，
0: 我才讲，
1: 你就是咱跳完也同位了嘛，前位
0: 哦。我才好，我心结的时哦，一礼拜跳到拢未就顶呢。
1: 对啦对啦，还得派位咯。
0: 系啊，跳到呢规个拢气味呢。
1: 嗯，
0: 我嘛是食。
1: 你功德无量啊，感谢你啊。
0: 我嘛是食。
1: 谢谢谢谢，
0: 哎，
1: 杜小丽还看恶的精彩，
0: 讲好啦，
1: 好，谢谢啊，谢谢。哎，我拍台舞。
2: 哦，先生啊。
1: 哎，你好，你好，嘿。
2: 我姓王，王秀华啦。
1: 好，你讲系什么技术？嘿。
2: 困困的哦，即马来精神哦，足肥大安尼啦。
1: 哎，本身有糖尿。
2: 那昨天都无哩，我是咱去看一罐迄落消卡的话，肥大了。
1: 用干的？啊，即个个干五粒。
2: 我个看一罐，我处理放假哦。啊，你迄有忙了，你别哩个啊，我哪个看一罐转来
1: 啊？冇紧啊，啊你用干的？干五粒。
2: 啊，现在大家讲要食啥？
1: 你有迄个干无啊？
2: 我嘛唔知，即马都无去帮你。
1: 你留看卖咧，留看迄个干无？
2: 帮帮两摆啊。
1: 帮有干无？
2: 是讲无啦。
1: 你先感谢个完哦。如果迄个庙个无干吼。他讲我们吃的时候，你就吃猪脯丸。
2: 吃两罐，一罐因为咧青草丸，那一罐乌丸啊，那都叫你吃，吃对不完啊啦。
1: 好吧，你吃对种也较好。
2: 我目睭乌乌哩，个只吃乌丸丸啦，啊青草丸吃也好啦。
1: 啊，青草你吃了好用个无？
2: 一罐未烧啦，好啦。
1: 青草你吃已经未烧啊呢？
2: 你
1: 得吃几罐？
2: 你吃了，啊哥，我直接家己问阿弟少罐啊啦，啊哥罐一罐，你得我问阿弟帮加个罐，就伊得细罐的，遐做滴咸的，我嘛个罐来咸。
1: 青山轮流玩，
2: 对啦对啦，
1: 好玩了，容易啦，容易啊！你讲住在那个板桥哟，
2: 对啦，
1: 板桥算新北市嘛，板桥区嘛，
2: 江直路，
1: 你什么大名？
2: 王清泉，我到去你要去几下摆啊？
1: 我猜我猜，谢谢啦嘿，感谢你啊，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啊，感谢你，谢谢，
2: 谢谢。
3: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人有真多心理的毛病，譬如说忧愁、悲苦、伤心、失意等等。亲像佛经咧形容讲，人难得如同盲古浮木，一人咧世间上一年一年咧过。如果活得无欢喜、无意义，还有啥物意思呢？如何要过得会欢喜、过得有意义呢？世间上有上界美好的事情，就是欢喜。一旦欢喜心去做代志，无迄个未成就的。有一挂人遇到事会苦恼，见到事情就会惊。其实只要有迄个心甘情愿去甲做，唔无计较名利，体会当下人缘，将心不苦，尽力做到心不苦，就可以互咱做得欢喜自在。所以有人讲，做人难，人难做，是现代最流行的名言。咱常常听过讲，处事容易，处人难。但是弥陀菩萨都有一句偈语讲，大多能容纳世间。

小小事，笑口常开，笑尽人间古今愁。无事会当保持好气欢喜，凡事会当一笑了之。唔仅是有益家己身心的健康，也是对人布施的一份的慈悲宽爱。人生本来就是不断伫咧经历考验，处理各种的境界内，内行为心念上唔通轻易的否定。负面思考应该保持难做难无，以学习体验的想法，就未有烦恼苦恼。世间事拢是伫家己的一念之间，以圣人之心来看世间一切的人拢是圣贤啦，想法都无同，都、就是有天同地狱之别。聪明积极的人，凡事拢会对好的去遐想，以欢喜心想欢喜的事，自然成就就会欢喜人生。如果凡事拢对歹去遐想，心想事成，终成烦恼的人生啊！有个人虽然发心要去道场服务，或者要担任社会义工，但总是做的是苦苦恼恼。其实，互人欢喜，首先本身就是要具足欢喜的条件，再当互人欢喜。日常服务社会，有利于大众，这拢就是广结善缘的资料，应该要感觉欢喜才对，而不是以苦为先。欢喜恭敬心。临门行亲法，念佛参禅，诵经礼拜，各种的修行法门，拢是帮助咱消除烦恼，安顿身心，健全思想。确实认为是苦，迄就无价值了。学道过程中，确实有难事，有苦事，会当用欢喜心去甲化解，就袂讲无顺心，就会当转逆境为顺境。人间上界宝贵就是欢喜心，诸佛菩萨的当中，以欢喜生佛道的，除了众所所识的弥陀佛外，还有欢喜自在佛、欢喜无为佛、欢喜为道佛等等。可见讲诸佛菩萨中，菩萨早就以作为修行的道门。科学研究发现，乐观的人比较无容易破病。欢喜爱家己去制造，只要愿意发心快乐，人生就会当无什么事办未成的。因此，要让人间成为欢喜的乐土，就应该爱有欢喜心啦。感谢你。

0: 看大夫的哟。
1: 哎，对对对对对，安啦。
0: 哎，我另外再买一款活骨椎用丸哦。
1: 活骨椎用丸。
0: 哎，本来伊是发生超卡骨等位杂啦，啊，个手提啊。
1: 嘿。
0: 哎啊，超两个下个拢未去到啦。我是甲讲，无食潘大夫的。
1: 嗯。
0: 哎，药看买啊啦。
1: 嘿。
0: 哎，啊不，买食半罐。对，去做人客啊你。
1: 遐好
0: 哦。哎呀，做十几工啊，怎食完，等佮咱做完两罐，才佮接到啦。
1: 哦，安尼哦。
0: 哎呀。
1: 你食外国地方丸呢？
0: 哎啦。
1: 你敢袂住喺迄度？
0: 我住溪州啊，人溪州啊。
1: 后龙嘛。
0: 溪州你真宝。
1: 溪州你。
0: 啊，迄种地方冇人该建情哩。
1: 哎呦，你
0: 睇。所谓。
1: 因为他建情，迄是住恁隔壁村啦。
0: 哎呀。
1: 啊，你还是错阿东哩。
0: 哎。
1: 哦，感谢你哦。
0: 哎，
1: 就是卡定做建情。
0: 哎，真正听完。我看呢，
1: 哎，你看一下，
0: 有啊有啊，
1: 有啊有啊。
0: 我你想讲寄一罐来，晓得不？
1: 好啊，你讲明仔给你寄，好不？明仔一寄，后就收掉啦。
0: 早做讲就
1: 晒。我知我知，啊，明仔一寄，后就收掉，哈，好不？好，谢谢谢谢。
2: 气甲血在人体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气那行，血在对你走；气那行未顺，血在硬掉嘞。时间一个久，会造成硬血、乌来血。阻碍到动脉的流通，血路循环就会不良，经血停一个久，血气未顺，全身躯就会酸抽抽。

痛麻痹。当咱人血气开盛，抵抗力自然就会减弱，风寒湿热，叹息而入。留在咱的体内，全身躯的十二经络关节都未通透，气血运行受到障碍，而发生筋骨、肌肉、关节酸抽痛、酸软无力感，脚手要伸久未扭捏，屈未落，活动性的退化，那风邪外感有一个久，变成骨头底有烧热感，就会看到关节骨膜正热红痛，使得行路寸步难行，这就是风湿症。关节炎的形成，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完，以壮骨养筋，顺气温血，活络经脉，多解酸抽痛为治疗的方针。黄中内底就是有怀牛七通络治抽痛，木瓜冰肝舒筋络，白术祛病燥热是休息之作用。当归通脉血气，有生血化血清血之功能。白术养血补阴。具有通顺血脉、镇静安神、血液本分精选的道中、甘杞、茯神、黄芪、九节石斛、淮山药、菟丝子、黄柏、独活等，有温气补血、去风寒、下湿热十四种的高贵药材。经过了全国发制，5000斤，来浓缩啊，剩800多斤。潘大夫外骨对用完，是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片黄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已经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告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完。一顿吃8粒，每日吃3顿，请服用潘大夫外骨对用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你古早古早有一位叫做朱明的人，正世人是一个修行人，投胎转世成为一个大富翁，生活非常的奢侈浪费。曾经甲朱明作为修行数十年的老和尚，记得朱明忘失了本性，特别来给他点化。老和尚就叫朱明捧出三个清水的面桶，叫伊看第一个面桶的顶上。第一个面桶出现就是一个老僧，第二盆出现就是朱明现在模样，第三盆出现就是一个空殿的乞丐。老和尚就甲朱明安尼讲，三盆水代表就是伊的前世、甲今世、啊甲来世。伊前世人修行积福，所以呢投胎成为有钱人。但是如果这世人挥霍无度、胡白乱开，唔知影人个积欠，不要去爱惜天物，来世就会成为三餐未接伊的乞丐。朱明听了后真惊悟啊，立刻决定痛改前非。佛教讲究的就是因果轮回，种什么因就会得什么果。好比亲像朱明，虽然伊修行积福，转世为富翁，可是呢，伊算讲福报更加大，但伊唔知啷个珍惜，任意就甲挥霍，乌白开，乌白舞，福报卖用完的一天啊！如果继续，搁不咧甲积聚，卖讲是来世，就是积。

既然有可能吃到老的时候，路上就非常的凄惨。对照着现在社会，令人感叹，台湾早已经脱离了以前四五十年代的穷苦，人民的生活普遍拢算讲富裕，衣食无缺欠。但是真侪人渐渐的了去消耗爱物，随意就个浪费。比如讲物件用不两摆，就想要去换新的啦。食物吃不完，就要甲等遐急。甚至吼有一挂青少年，未晓去趁钱，规工干呐想要追求名牌，开钱那就变咧开水，浪费生活习惯。开出的钱比赚入的钱搁较济，莫怪讲成为借卡族一大堆啦。逐工吼钱一日约咧走，痛苦难堪。台湾有一句俗语咧讲：十个欠，九个是冤家；十个大路，九个是狼狈。大路就是讲大出手啦。开钱唔知人节制，所以呢，对欠要入车市是真容易，啊，有车市要来入欠是真困难。一旦浪费了生习惯，金山银山买假空啊，唔免就等下讲后世人啦，这世人都有可能落魄潦倒。相反呢，也要知影通去修福修福的人，集刷会当成塔，人生辛苦有感，才是真正有福的人啦。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脚床后骂皇帝，脚床后就是脚架片，就是讲背后的意思。而且恁骂的只讲因为心中不平，而引起谩骂或者批评，甲讲歹话是无同款。你皇帝背后骂皇帝，当然是无路用啦，因为皇帝都听未到哩。因此呢，脚床后骂皇帝，这句话也是带有讽刺的意思。有胆量，你就当面去骂嘛。你背后骂有啥物路用呢？皇帝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只讲真正皇帝，而是有权威的代名词。譬如讲是咱的长辈，还是咱的长官，或者咱的兄长，人拢唔敢介意权威来受抵抗。脚床后骂皇帝的人是相当的多，这种人咧背后骂得比上得较大声啦。当面咧确实哦，一只那像羊啊咧真乖。咱认为脚床后骂皇帝。除了可消心中不平之外，无什么好处啦。因为第一，皇帝听未到咱建议性的骂词，咱骂了等于是白骂啦。而且呢，万一若有一挂小人将负面的骂词去讲给皇帝听，咱岂不是会衰呢？第二，当面禁止寒暄无声，干那咧背后会晓骂，会乎人一种软弱的感觉，对家己是不利啊。第三，常常咧背后会讲骂，会变成习惯。故来吼，咧种人一目周情来，就成为敢若会晓脚床后骂皇帝的人尔，对家己的形象是会受损害。人拢是无欢喜当面被批评啊，但也无欢喜咧背后互人批评。不过呢，也有勇于接受批评的人。因此呢，如果咱有勇气，咱就做敌人之师啊；如果若无勇气，咱就做一个顶面的人，毕竟哦，脚床后骂皇帝是无什么意义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枪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点会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过一个风台是第17号，名叫南卡，伊目前是伫台湾东方，差不多是伫2500公里的海边。中央气象署就会表示，南卡目前是轻度的风台，未来强度并无有明显增强的现象，对台湾无影响。不过台湾未来一礼拜天气也是无稳定，尤其是南部地区礼拜六有短时间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北部地区的气温拢真高，在27度到36度之间。天气嘛无稳定，有落雨的几率，有需要出门，雨伞、雨具拢爱扎。另外嘛爱做好防晒，嘛爱随时来补充水分。

乔又琼的山边妈祖娘老脸，安尼咱今日来讲山边妈祖。山边妈一定记是在后龙镇南港里的山边庄。听讲早期随着先民到顶渡海来台湾，这是庄民的守护神。估计山边妈至少来台湾已经有300年以上的历史。山边妈祖一直以来拢是有形无表。第2013年进前，山边妈祖每年拢是用八辈的方式来决定轮值的楼主，并且由楼主恭请圣驾前往楼主厝内来拜。每年过路的日子都是往北港朝天宫进香回銮的十二天了后，迄天会先进行开炉仪式，再个由前任的楼主全家人跪拜施驾，然后再用四人大轿恭迎去新林楼主因厝来安坐。一直到2013年的5月初九，临时的妈祖庙山边妈祖宫建成，山边妈祖就进食进主，但是也是将大妈，也就是楼主妈，放在那年楼主的厝来拜拜。在2018年，民国107年，山边妈祖宫管理委员会投票选择在山边擎天宫边的土地来起山边妈祖宫合法的庙。另外，白沙土妈祖甲山边妈祖是虾米关系？因为当年去北港朝天宫进香，山边妈祖甲白沙土妈祖拢是合轿。听讲白沙土妈祖甲山边妈祖的友情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啊！山边妈祖每年上重要的进香活动，就是甲通霄镇白沙屯宫天宫的白沙屯妈祖，到底做共一顶乱轿，用行路的方式去北港朝天宫进香。这两尊圣庙共同做乱轿去北港进香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以上啊！在每年进香，山边妈祖会依照着白沙屯宫天宫天上圣庙的古历的12月15日所选择的进香的日期，在进香要出发吉时之前，由山边庄用四人大轿恭迎圣驾去白沙屯宫天宫进行合轿的仪式。合轿的仪式完成了后，这两尊妈祖就共同来坐鸾轿前往北港去进香。一直到花亭到庙栗通霄镇的秋茂园对面的广场，这两尊妈祖再进行分轿的仪式。山边妈祖由山边庄的四人大轿恭迎回銮，白沙屯妈祖就改做八人大轿恭迎回銮安坐。山边妈祖乱轿在回銮安坐之前，会先恭送白沙屯妈祖乱轿进入去宫天宫，再个转方向前往山边庄。这种妈祖姊妹互相敬重的感情传统，百年来不改变。

够用亚老烈公司加毛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等于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加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 六。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還有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 十二。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薰来爆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备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定位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朋友那是有稀有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稀油，咱的速力通稀油。是复方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稀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0: 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一个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块，
1: 两盒3000块。
0: 有需要，电话赶紧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来听好歌，听出好心情。个人的卡门。

经营跟荔枝同款，拢是热人丢失的水果。中医认为经营味甘性温，有开胃补肺的功效。伊冒真侪营养素，参照维生素 C、维生素 B、加维生素 E、钙等等这些矿物质，用个摕来补肺加生产了后的调理。食营养用个活肺安神，妇女产后身体虚弱，还是贫血、神经。

衰老、失眠这症状的时阵，适度来吃对身体有帮助。另外，莹莹嘛应该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因为莹莹有维生素 C， 应该保养咱心脏的健康，减少血管硬化的风险。莹莹嘛应该保养咱的皮肤，加伤口的愈合。莹莹有帮助咱体内新型胶原蛋白，所以有保养皮肤加伤口愈合的效果。另外，因为莹莹含有葡萄糖、蔗糖，也够体加营养素。能够提高大脑认知的能力，减少患着失智症的风险。不过因为营养的甜度真高，所以它的热量也真高，因此一天不建议吃太多营养，避免热量超过标准加火气大。另外营养的叶子含量也真高，如果有糖尿病、尤其病的人，在吃之前都应该问过医生，避免引起到不好的反应。莹莹瓜加莹莹，如果适量来吃，是有保健的功效。莹莹瓜嘛，尽量选择有大壳的莹莹瓜，因为八壳的莹莹瓜吧，有可能会掺其他的糖分。一般人在吃莹莹瓜的时阵，差不多十粒左右就会用的。啊，新鲜的莹莹，一天嘛唔好吃超过14粒。莹莹伊的好处真多，应该直接吃，嘛应该做成莹莹瓜、莹莹的花。在采收了后，经过日晒了后，做成莹莹灰，简单泡一下，就是真香的莹莹灰茶。伊嘛有儿茶素加花青素，对人体有好处。虽然讲这莹莹规身躯拢是宝，但是嘛不应该吃伤多，那无有可能有一挂副作用，参像会火气大、身条啊，然后不舒服，嘛有可能会流鼻血、嘴臭。便秘、腹泻在进行。另外，有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莹莹的糖分真高，糖尿病的患者恐惊会造成血糖升高。另外，莹莹因为伊是属于高级的水果，有腰肌病史的朋友应该咨询医生了后，顺利来吃。另外，莹莹内底组织胺吃了后，有可能会引起到皮肤痒、红疹这现象，所以对莹莹过敏的朋友。也要顺利。

0: 恭喜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应该吃卡，买个吃饱，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那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那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
1: 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
0: 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逐工摕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华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甘润喉、心丁止卡，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甘的。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逐工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公司真老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规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炸煮煎凉拌拢会用的，油质真好，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1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来阿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也没臭油爱味，那实在也不会变黑。我们这一罐是 750cc， 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也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自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9674。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昨午就鼓励哈，手的找伊哈，开鬼门啦，昨昏啊都命中啦，我命中哈啊，摄到这张一些的相片，这个镜头啦，比如你那我昨午看电视新闻里报，有影在雄雄讲，哎，当头白日啊，那一个人哦，无头呢。无头壳要惊人，吼！因为按后边伫看啦，因这个民众翕迄张相啦，吼，有一个查某啦，穿一束吼粉红色长长的这个洋装，你看洋装骨长露露呢，吼，长到吼都吼伊迄个脚腕迄个所在啦，安尼慢慢啊伫个行啦，啊，因为翕的人吼，因按你后边翕啦，啊，去一奇怪，真正拢无头壳呢，无看到头壳呢，哦，因为伊个头是完全向头前垂落去啦，所以远远看到敢那，哎、欸，啊，这个人奈无头壳，要惊人哟！啊，张家都开鬼门呀，真正吼，向向看到一错就掉啦，错就掉啦哈、哦。医生是伫解说个，像这种特殊姿势吼，可能甲迄个神经的这个肌肉啦，啊，甲掉吼骨骼。吼、哦，迄、那个关节，迄、那个问题有迄个关系啊，吼、哦，所以吼、哦，这张相片就翕出来吼，啊，抛出来，大家有影向向看啦，向向看，哎、欸，那真正无人头，原来就是啊，伊这个可能跟这個神经的肌肉啥，这有迄个关系啦。啊，有的人那个按正面吼行，当然在讲啊，这個、人吼安尼翘骨啦，啊，头壳累累的，因为脚只片无法都挺起来了。啊，来按后边看啦，因为跟他讲看这个相片，为啥呢？向向错一条，因为最主要咱个都开鬼门呀，想是啊，一时啊就拄到这个模型啊啦吼，真正向向掉一件啦吼，按后边看，有影掉一件，头前看就未，再讲人吼是翘骨啦吼。啊，大家感谢朋友和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感谢大家，今路抬头挺胸行，来去啊看表演，节目要开始啊，节目要开始啊吼，节目开始就歌声就响啊吼，啊，咱今嘛开始来。进行有需要修正服务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

看化玲珑啊，得卖十岁，唔是要卖恁腰果甲卖鼎嘴，是要卖化妆的百戏。今仔日全部要俗俗啊卖，猪肉要甲当作咸菜食，因为恁若欠用，才进来去看。我来看俗鬼扮，唔是我咧爱扮，我的水粉摕去扮，我抹的真好看，长长的敢那鸭蛋，一盒接卖恁两块半。我卖分家贵啦，一个阿婆今年八十几，抹着我的矿粉甲水粉，过老水啊老水。来哟、哦，即马过来换胭脂，胭脂若要买，你就爱拣迄个好气味的；要若是要抹，你就爱抹喙边，爱人啊闻着唔只会心咪咪。啊，小姐，你唔通计较。胭脂你若摕去抹的鼻头，啊，拄好亲像圆山迄只红鼻头。一支偌济，凊彩两块四，万车是。你若要甲我买一支，我另外要阁送你一支，互恁当去分厝边。要若有人要治，你就趁即马进工去。要若无，互我收起来，接要治吼，就爱阁垫工钱。有人买无？哈、啊？什么？大家煞静静，安尼大概大家敢是无下用。人客啊，你唔通俗米嫌臭腐，俗饭食嫌焦久。珍珠甲我看作鸟屎啊屎，我袂恁俗，恁煞甲我嫌歹。打，要无即马来换一领美国制这个48人份的网大，用个围罩卡，也用个围篱笆，嘛用个做翅膀啊，摕去大海擦。一领则袂恁意思吧？过来哟、哦！即马要来画气歌，恁唔通看作这个油歌，摕当去乌白锁锁一个古变态歌，煞予人讲你去歪歌，也许阵你就真啰嗦。来来来！要不来画一个杀文，这个杀文胖杠杠，搁杠杠胖，鼻一摆会胖七公，摕伊摕来洗身躯，十五要伫咧轻松，囥个三年过五冬，嘛免惊会旧空，嘛免惊会生虫。来哟、哦，半杯半小三，一项一项来甲拼，敢若亲像关公走未成，变化变输赢。恁若要爱只画声，因来哟、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讲吼，听一首郭台生唱的吼，画玲珑未杂碎，啊简单啊，安尼滴画对无，玲珑啊，滴啊隆隆隆啊吼，安尼未什么名会来念哦，足简单的啦，无你来画画嘛，恁哪画哪玲珑啊哪念吼，看会足顺的无，看人滴讲吼，简单啦，你家己吼去画看嘛，有影呢，一段时间修炼一下啦吼。咱今日要甲朋友讲的这句吼，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吼，滴讲吼。那阿未娶某吼，你是唔通笑人吼，无熬走啦。啊，你阿未生囡仔吼，你唔通笑人囡仔吼，熬好。诶，第一讲吼，即句嘛真水亏，最主要头尾啊，弄迄个押韵啦。未娶某唔通笑人无熬走，未生囡仔唔通笑人囡仔熬好吼。即句来第讲意思是苦劝人啦。你若无经过了同款吼，迄种有一个困难，你都唔通吼随随便便讲批评。唔通啊批评别人啦，特别讲日后啦，这个代志吼发生在咱家己的身上吼，哎，嘛是遭受到同款，人家咧在批评哦吼。以前啦，讲到以前吼，迄个富林人啦，就拢无出去食头路啊，啊，厝内面得顾好啦，啊，当厝内面得工作做好用啦，啊，营业无代志时阵啦，对起安尼吼，厝边隔壁去猛去开讲啦，吼，咱讲吼串门子啦，这是真正常的啊。哦，这是真正常啦。啊，囡仔呢？囡仔细汉啦，啊，佮他细汉着，伊无法度控制家己迄个情绪啦。所以你看囡仔吼，唔管讲是伤心也好，还是咧生气啦，还是咧无欢喜啦，吼、哦，伊都咧用哭，用哭来发泄着这个情绪啦，吼、哦。所以讲咱第一句伫讲吼，未娶某唔通笑人无熬走，未生囡仔你唔通笑人囡仔熬好啦。

女人也有梦啦吼。咱都在讲吼，有了名将啦，昨昏啊去这个文殊宫啊，吼，结果看到一个啊，那个背后看到，奇怪。这查某人来无头壳啦，哦，我都上都讲翕起来，都讲翕，按后边翕，有影啦。哎，那个昨日老看新闻，伫咧播迄个影片啊，汹汹的看吼，那无头壳啦，那无头壳。哦，有人讲，因最主要昨吼都旧历七月七都开鬼门啊，啊，向大家都去联想啦。好讲哦，我那咧日时啊吼，都看到一个穿一束吼粉红色的长洋装吼，安尼那无头壳一个。一个查某啦，吼，其实咧，骨科医生是咧讲，吼，这拢是吼来自咱的神经的肌肉啦，吼，咱的神经肌肉所组成的原因啦，是讲吼，咱的骨关节所组成的原因啦。神经的肌肉大部分哦，拢是来自咱迄种哦，就是重症肌无力症啦，吼，组成这个肌肉迄个颔骨的所在，是讲吼后边，卡只偏这个肌肉吼无力啦。无迄个溃烂啦，无大概扭出掉迄个肌肉所组成的吼，安尼颔骨那种碎落去，碎落去啦。好啊，另外一种吼僵直性的颈椎炎这个问题吼，会组成骨头变形去啦。咱讲为畸形，就向头前都变形啦。哦啊，哎头壳内吼会打未起来啦。对这种情形就对啦。啊，所以吼真正向向看到啦，有影会。错一条啦，但伫现场看有影啦吼，啊，但是有个人按你头前来边啊看，就知影讲啊，这个人吼，是。

是翘骨啦，翘骨头甲担落去啦，吼。所以吼，那点啊，家己吓惊家己啦。啊，主要长得多吼，骨裂手的之一啦，开鬼门。所以吼，咱都有咧讲啦，医生讲吼，这就是吼神经性的神经性脊椎炎啦。我这当做福建啦。哦，即当讲去做福建来讲药啊吼，来解控制。啊，如果来讲较严重吼，严重即个僵直性的脊椎炎呐，哦，即来通过吼手术做一个矫正的治疗啦。所以吼，伫个即个咧多开鬼门去拄着吼，安尼按后边看啦，人个相片是翕的，咱个走那无偷看吼，当然啦，雄雄吼看会丢一惊啦。但是啊，继续搁共看落啦啊，有影也是翘骨啦，啊，就头壳碎落去啦。免着惊，吼，免着惊。

青鸾道中哈。感谢朋友哦，这部伫咧听，秀清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关介绍。哦，咱到有伫咧煮食，有伫咧开火，伫咧当天当早啦。哦，一定要用着油啦。哦，一定要用着油，看边吼，安尼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哦，你用什么油？即下问起来，大家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哦，无唔对，用什么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刚才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啊，咱得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哦，这种老长种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晚就无啊炸。诶，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哦，啊，你若讲凉拌三米三青菜，啊，咱这款粗橄榄油麦当直接啊，直接倒落去。好、哦，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最主要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有纯百分之百纯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哦，进入来再个分。

装的，不是咱源头入来用的玻璃罐，啊，这玻璃罐啊拢较浅色的，伊个较浅性吼，就是较不透光啦。啊，所以咱油啊滴滴内面底应用的成分吼、哦，完整保留。哦，咱这个草根啊有一罐吼、哦，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也贵箱较俗啦。啊，尤其吼，咱在讲七月啊，吼，中原普渡要破拜拜啊，吼，大家要弄哪底传，吼，也贵箱诶，吼，来拜来破。要注文翻土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啊，咱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真好的油啦。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拢同款，咱这拢吼原装原罐进口，拢玻璃罐啦，深色的，吼、哦、啊，另外也规箱拢较俗，吼、哦，被主文翻土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内面底嘛已经两罐用礼盒装，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哈，啊，你若有要送礼哈，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吼、哦，感谢大家啊，那有要主文看要滴草根那油啦，葵花油。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好油啦！感谢大家，阿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助眠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助眠在脆夹面，尤其咱讲一包喉糖都好啊啦。好、哦，咱的朋友真饿了，你讲吼、哦，有这个喉糖哦，即马拢爱玫瑰吧，看伊落地啊，好想要感觉都有润喉生津止咳。尤其话讲一个济啦，是讲甲朋友底下招一个来去唱歌拉客啊，感觉这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啦。哦，内面底都有30粒。哦，咱的朋友今晚拢120包、230包在做文。哦，咱这包喉糖，啊，另外脆夹米、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啊，这拢1包300块。哈、哦，啊，个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块，这拢平常一个保养啦。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问起这首夜市迄个姑娘啊啦哈，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个益生菌啦。那讲到益生菌，咱每一个朋友怎样拢知影吼，咱爱有足济菌，好菌啊济，当然坏菌就少啊，所以唔才讲补充好菌啦。啊，咱即款哦，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啦，厝内面都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吼，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像讲啦，有诶吼，那坐咧便所啦，坐规半步啦，足困扰诶。哦，你即马开始，哦，逐工都补充一寡好菌。哦，咱介绍这益生菌，像讲比菲德氏菌啦、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哦，厝内面底有啊，有放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哦，掏一包来食。哦，咱的益生菌这一盒。哦，一盒是880块啦，啊，你若直接提3盒吼，直接提3盒，吼，加较俗啦，2500块，吼，啊，咱个其他产品啊，像讲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顶只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这一罐是480块，咱只拢美国原装进口，要么大豆卵磷脂，啊，个葡萄糖胺、苦氯三明舒钙呀，要么诺丽酵素胶囊。好，要注文欢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住 C 23056924 23056924 3爱0

三个爱人啦，啊，拢未歹啦，唔知影讲吼要京都一个啦，京都一个啦，吼，哦，咱都在讲吼，迄个桥姑咧，吼，无看人头，咱行路爱停啦，行路爱抬头挺胸啦，哦，那小块桥姑，家己要注意吼，家己爱做一个矫正，无你真正吼，一直愈来愈孤落去，要都开的哦，到尾啊，你就变做吼，真正人家咧后边家咧翕一条相，相相看吼，奇怪你头壳走去倒位去。咱伫讲这个吼，僵直性的脊椎炎，哦，僵直性的脊椎炎是一种慢性，慢性咱主体这个免疫发炎、免疫发炎一种这个病啦。主要伊会去侵犯咱的两骨，哦，伊来侵犯咱的两骨脊椎啦。这通常伫20岁至40岁在少年啊啦，吼，哦，这个期间吼，哦，会压起来，通常这个期间啊，查甫会比查某较济。这种典型的症状就是安怎呢？透早时啊啦，透早时啊吼，足定的啦，透早时啊足僵硬的啦，哦，啊加吼发炎性的吼，脚趾偏会疼啦，哦，伊这个特色就是安怎呢？愈叮当愈爽，哦，越动越舒服啦，哦，你叮当就未讲艰苦啦，啊，你在休困颠倒愈疼啦，哦，伊这些特色是安尼，真正，咱有阵人讲啊，就叮当就会疼。啊，小休者，伊只说甲人无同款，哦，愈动，哦，愈爽快，哦，主要啦，哦，咱爹讲吼，这个病症主要症状吼，咱爹讲吼，发炎啦，脚趾偏下背痛啊，哦，发炎性的下背痛，脚趾偏下啊，甲脚床这个所在啦，脚床到这个所在，臀部会酸痛，啊，休困无法度做些改善，但是运动了后会减轻到这个症状，啊，再去下起床啦。哦，咱这个两股这个所在，甲着关节有足明显吼，足定的迄个僵硬的感觉，通常拢持续超过一点钟，足艰苦的啦吼。啊，另外吼，边啊一寡在关节甲着其他部位发炎，可能会对你有一种吼，就是咱的脚跟啦，啊，脚跟会疼，脚底筋膜炎啦，啊是讲脚腕有肿啦，吼脚腕关节的肿会疼，啊是讲吼一种红彩炎。红彩炎就是目睭这方面，目睭红个疼，视力模糊啦。好，哦，咱爹讲这个吼，脊椎僵化，那长期无起来吼，好好的控制，好，哦，你那无起来控制做复健吼，可能就致使吼，伊个脊椎就粘连，就黏掉啊，啊黏掉就失去掉迄个柔韧度啊，好，哦，失去柔韧度，甚至严重就翘骨啦，好，哦，就翘骨，所讲的吼，得骨病啦，得骨病啦吼，所以咱吼。趁好好的时阵，咱家己平时啊，做些运动啦，伸展的运动啦，吼，较袂讲吼，镜头低头时阵加艰苦啦，加艰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

痛苦啥人知哈？幽风的老歌，啊，秀清来做一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讲咱一包喉糖就好啊啦。做在咱的朋友吼，哦，今嘛那个来助文啦，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啦。啊，会提来请人吃啦，吼，啊，你提一包，伊提一包啊。啊，咱出门买贵的吧，坑得底啊，坑个盘呀，想要感觉就有。有咱的朋友伫个讲啦，讲伊吼食过吼足济喉糖的啦。哦，啊，听了咱这部电话咧介绍这包喉糖，伊毛买来吃。一比拼来讲，嘿，还是吃吼。秀清介绍这包酵素软喉糖哦，它那个味道、那个滋味啊，就是不一样。转来这种重醋以后、重金以后吼，拢吃咱这包吼酵素软喉糖啦。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所以吼，咱那话讲一个字，也是讲去唱歌拉客啦。你看，哎，甘蔗啦、喉糖吼，润喉、生津、止咳，主要袂讲真甜，嘛袂讲足香诶，吼、哦。咱的朋友讲吼，都都好啦，啊，所以咪讲食足会害，啊，咱这一包才130块，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吼、哦，拢单独包装，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店里才拿卡，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那讲到软喉糖嘛，别讲真嫩啊，别讲真嫩啦，吼、哦，哎，甘落去吼，像我那底食这个喉糖，甘这个喉糖啊，我拢稍微用个嘴子小可来吃一下。迄味较紧走出来啦，吼！迄一粒干完了，赶紧去掏一粒继续补充哦。哦，交个朋友吼，啥款吼？感谢大家啦！啊，来来来，伫注文，吼，这要注文欢呼电话，秀清的电话二三。

3-5-6924，好啊！另外，咱脆食面啊，好，哎，个明仔载个拜六礼拜啊，要甲朋友订下哦。大家若讲啊，呢，同齐啊，有了，咱脆食面啊，你话提出来请人，好物件无有咯，看你要一包吼，元气汤还是讲吼，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若提出来请人吃，无老亏的哈。好，另外拢看会到啊，真本真料，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咱这芝麻是黑芝麻。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汤来底干吼，小看有迄个酸麻亏，因为内面底咱的成分啊，成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个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啦，吼啊，这内面底20几粒，同款一包300块。吼、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加减淡散啦。啊，过咱这款吼，哦，平时你一个保养，咱的水里高。哦，有的朋友家己那捌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吼，今嘛变哪里咧？给咱提一罐啦。哦，一罐诶，干料阁还不错呢，即马拢贵半打啦。哦，啊，咱这个水来啊，锅内面底有水来，当然爱有水哩，而小火慢慢熬煮啊，空出来剩一丝啊尔呢，哈、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主要内面底有水来啊，啊嘛未懵当，哈、哦，啊有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啦。所以咱朋友讲吼，啊，这一罐话在400块，啊，俗俗俗无贵，并且就保养啦，哈、哦，啊，这个食的方法哈。哦嗯，看你要直接切一汤匙用干的直接干，还是要掺拿轮那小滚水，拢在咱啦。哦，水要掺多掺少，啉起来就是较高较薄安尼俩。哦，最主要达到就会当讲一个保养。哦，一罐4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

爱花哈。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啊，爱做一个广告哈。哦，咱介绍这个草根奶油，咱介绍这个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咱在那家贵乡的啊，哦，除了讲咱岛有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即马大家拢讲用一个好油，哦，看你要滴橄榄油，哦，要滴葵花油，咱这拢是原装原罐，啊，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那种较清晰的，哦，啊，咱这个哈，老树橄榄油，也加这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啊，当家龟香嘛较俗啊，尤其中原普渡要拜拜，大家拢家龟香来铺来拜，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0800-96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回乡的我，讲到回乡吼，我那边等于家人吼，啊，我最近咧客厅吼，拢放一个迄个棚啊啦，放一个棚啊，大家那入门吼，拢会去棚啦，好，看卖棚活动，好，啊来遮食东食西，啊再个棚看卖吼，看你讲食偌济啦，食偌济啦吼，啊底下再个看一斤啊偌济钱，爱发六钱。我也开玩笑啦哈，最主要哈，有一个泵啊哈，啊咱小泵一下，泵一下体重，啊我弄下啦哈，啊先小泵看卖，啊食饱了搁泵看卖，啊你想嘛知，用脚头想嘛知，绝对哈体重会增加啦哈，尤其你安尼食饭前、食饭后水泵啊，吼有影咧有增加，有增加体重较重啦哈，啊但是为人吼，为人逐工有固定吼，有量一下这个体重啦，量一下体重，不过吼。那量咪高，量咪低，啊不是参照都在我哋讲哦，食饭前、食饭后，这当然一定吼，诶、欸，阿未食饭面，阿未食面加进前哦，体重无法重，啊，食饱了当然是多重啊，冇，吼，啊，但是有人唔是啦，哎、啊，量咪高，量咪低啦，吼，啊，到底是吼大颗还是吼，咱讲灌水啦，诶、欸，爱分得清楚哦，我爱分得清楚，咱讲一大颗吼，就是油伤济啦，哦，咱通常讲这个吼脂肪油就对啊啦。通常吼，未讲安尼，伫个短短一两公内吼，都咱的体重吼，就增加讲吼一公斤、一两公斤啦，未啦，未讲安尼，随着体重增加一两公内未啦吼。如果那东西哦出现，一定是摸我的卡外迄个所在，哎，那样的精进，那精进，啊鞋啊，穿只鞋啊，甲买阿麦时阵，哎呦，我将鞋啊那变只暗，吼，你当透过简单，家己检查一下。用漆的啦，吼、哦、漆。啊，你若讲初步吼，诶，有滴观察，吼、哦，看我讲是到底漆了，一个大刀断来，未大刀断来了哈、哦。不如果咱滴讲拿吼，你若讲个水肿啦，然后水肿啊过来一串吼，现个嘛闷闷，啊是讲诶，那怎么放尿迄个量吼，那减少。哦，当然就来去有医生小检查，排毒讲是不是心啦、肝啦、油脂啦，等等这种这个病症。好、哦，咱滴讲吼，家己检查，滴用滴即个大头拇公啦，大拇指滴大烂了，大烂起来起咱的小腿胫骨，哦，咱的大滴的小腿边啊，即个骨头即附近即个所在啦，小起一个，还是讲你看我，哦，小起一个，起三秒，起三秒再给放开，哦，你看麦有个大刀断来无？哦，即、这个皮肤是咪真紧都恢复，无讲安尼落落去，好、哦。啊，比较可能吼、哦，这就是咱讲吼皮下脂肪。啊，你若讲吼手呢，你若手放手了，啊，佫有一个足明显落的所在，

啊，也过一段时间再慢慢个大倒转来哈。哦，这就是吼、哦、凹陷的这个吼、哦、水肿啦。哦，是爱注意看你有凹的无凹落去就丢啦。哈、哦、啊，咱爹讲吼，那水肿啦、关水啦、关水通连啦，会有爹短期吼、哦、短期来推动，推动就明显有一个波动啦。有一个波动，哦，譬如讲，吼，你一公斤、两公来呢，哦，增加差不多一公斤至两公斤，还是讲你的脚腕、脚的所在，愈暗嘛，愈尾暗的时阵，吼，那愈静啦，愈静啦。不如果你若讲伫用这个试，吼，测试，这只是作为吼初步一个观察啦，未当讲吼初代讲吼这个医疗诊断啦，哦，尤其你若讲水肿，吼。好、哦，你若讲水肿，啊，佮有其他的这类、個、吼，就是讲爱注意事项。你袂当讲啊，我人讲啉这个红豆啊水啦，讲吼，迄个食你利尿剂啊吼，你唔通家己吼靠啉红豆啊水，还是讲吼，佮食这个利尿，袂使干那安尼啦吼、哦。你佮注意早起时啊，起床啊，你目睭皮啦、面啦，诶，特别来干那呢，汗布汗布，特别肿啦，吼，特别肿吼，啊，佮再尿的量啦变少呢。也暗时还得尿的泡啊，哦，你稍注意看，那足久拢未讲啊散开去，也该得溶溶液渗，哦，这都要注意讲是不是你有记，哦，肾脏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那讲哦，买阿妈两支卡啦，卡哇增加吼足明显的呀，并且走路啦、背楼梯容易喘啦、胸腔脉闷啦，甚至讲你倒病病时阵，那喘气拢足未顺的，啊，这就去检查，检查是不是咱的心脏，哦，心脏的功能啦。啊，那这巴肚呢？巴肚明显那胀大起来吼，诶，是不是吼？你怀疑讲是不是咱讲腹水？吼、哦，腹水，巴肚这腹水也是佫有吼，咱的开这个水肿，吼、哦，这运动的排毒是肝脏，肝脏这个疾病啦。吼、哦，讲咱的朋友就参考啦，你的这个判断啦，吼、哦，判断是不是讲真正变大颗吼？哦啊，你是不是大颗，还是讲水肿？你若讲要判断是不是变大颗，你来观察吼，几落天啦，迄、那个几落天甚至吼几礼拜，吼你的体重、体重哈，啊，并且吼腰外小扭一下，腰围啊，扭一下这个腰围，啊，加到你的饮食啦，啊，加到你的活动，拢做一个啦，啊，做一个评估就对啦。吼、哦，如果你若有短时间来体重吼，短时间来体重向上增加，啊，佮出现吼目睭皮肿起来。哦，浮肿啦，哦，挂水就对啦，还是讲哦，你挂一下这个手指哈，挂袂落去足暗的啦，还是讲穿鞋啊穿足暗的啦，哦，这就该主要注意讲这是吼水分啦，挂水这个情形啦，哦，啊，第一只有人建议咱的朋友啊，平时啊减少食一寡凶加工的物件啦，啊，卖重咸啦，哦，这个食重咸这个饮食啦。哦，阿哥卖安尼食这个足咸的宵夜啦，这种爱家己注意啦。啊，那坐真久在上班的人上街好吼，每点钟起来小叮当五分钟啊。有诶，那无咧上班，赶快坐足久的啊。底下咧吼，耍手机啊啦，滑手机，主要啦，起来小动一动啦，吼、哦，帮助咱这个血压这个循环啦。啊，如果那讲有肝水的人啦，水肿了，那拢安尼未退吼，啊，愈来都愈厉害吼。啊，是讲出现的喘气困难啦，胸腔麦疼啦，尿量明显的减少，这种症状吼，来赶紧吼去叫医生检查，找出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到底是什么原因啦？你唔通将这个吼病啊，讲当作吼单纯的我这是水肿的体质啦，吼分得清楚啦，是水肿还是变大颗啦，吼。感谢朋友供咱一个参考，青春浪的节目，咱继续过来安排，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苏某的形影。

苏波的形影啦，讲到苏波吼，油鸭吼，真久吼，真久无看到油鸭啦吼，哦，已经伊拢在国外啦，哦，讲昨昏啊，哦，都安尼记者去来访问啦吼，就看到油鸭哦，72岁啊啦，但是吼，看起来当然啦，安尼久无看，感觉安尼小可无同款啦，因为咱印象中啊。拢停留在哈的迄个唱迄个吼，扎吉的往事只能回味迄个时阵啦，吼，哦啊有啦，有较老淡薄啊啦，吼，啊但是看个身体勇敢呢，已经72岁啦，啊对，各当保持个身材吼，真尼啊好着，无简单啦，吼，啊主要吼是阮妹妹啦，吼，伊就你讲，因为看起来是有较老啦，不过这都证明吼，证明啥哩啥，伊无去。拢是真的啦，下面拢是真的就对啦吼。无你看为人来讲吼，去煮吼，去整容啦，去比迄落啥，加减拢看开出来吼。哎，如果咱讲迄落爱较少啊吼，去煮就对啦。啊，但是加减来讲有煮过，咱来看一寡迄个演艺界在吼，演出歌星啦吼，拢会敢那小寡走进去啦吼。啊，所以有眼看起来啦吼。拢是真的，就我妹妹来滴讲，啊，表弟老看过，感觉对无真的啦吼。啊，主要伊个身材保持得还不错啦，72岁啊，对不对？伊讲吼，平时拢伫运动啦，拢伫运动吼，啊，像安尼哦，做瑜伽啦。

是讲哦，骑这个卡达车子呀，这种锻炼，一个训练啦，有一个伸展啊，咱来讲吼，一个有滴运动吼，心肺功能都嘛真好啊，尤其你咧唱歌啦，唱歌的人啊吼，迄、那个丹田拢爱较有力啦，吼、哦、啊，伊这边啦。要个当来吼，办这个吼演唱会，演唱会，然后来献唱一首我的清唱啊，往事只能回味，还不错听呐、啊，不然今晚来。

好、哦，这些羊啊，哈，啊，囡啊，哈，一种唱唱唱，哈，唱歌，哈，已经跟你讲，咱十多年啦，伊嘛在这个荧幕顶，哈，啊，来出现。其实你若讲，哈，甲伊若特工，若讲又出现来看看，哈，照讲你看七十二岁，其实是哈，看不出来啦，啊，个个保持安尼，哈，安尼，这样啊，哈，少年的主要。故无看到啊，所以常常看，有较老啊。啊，你老常常吼有咧看吼，有伫啊咧荧幕上出现啦。其实七十二岁看不出来啦，看不出来，个真保持了吼，很好啦，哦，很好。今嘛要个开这个演唱会啊啦，主要为了体力啦，啊咧挂后衫，啊个要保持啊这尼啊好，有这个实力才敢出现。呵呵感谢朋友啊，咱就我那天那开讲，啊嘛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要嘛秀清吼，感谢咱的好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啊，咱介绍产品，咱像讲吼，即罐醋跟那油就好啊啦。咱即罐老树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啊呢，介绍十多年啊呢。主要咱有信用，有纯100%纯，即拢是老长种，伫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吼，迄拢秋干落去慢呢。咱拢在秋干慢吼，较高干，吼，较袂讲吼那个土卡，较袂讲那个土卡吼，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母啊榨，恁老加过有比较过，哦，咱这款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这款醋跟那油，哦，你买凉拌，尤其咱那讲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有这款醋跟那油，就当直接啊，直接倒落去呀，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哦，尤其青菜撒好，爱有一丝仔油啦，咱老爹吼撒青菜，啊，你撒好油倒一丝啦，就是讲我要增加。

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吼、哦。啊，然后呢，咱煮食有当下啦，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哦，都嘛用这罐醋跟奶油，用醋跟奶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灶卡卡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干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伫蒸里伫切嘛，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用着好油，吼、哦，咱这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吼、哦，咱只老朋友老煮过，吼、哦，咱到底煮食，拢嘛用咱这罐油，啊，拢嘛真主动，吼、哦，用完了电话拢嘛卡来伫反复，好、哦，非常的感谢啦，好、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该看，牙龟箱较香吼，啊，并且内面底拢嘛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尤其即马吼，中元普渡啊，大家要拜拜啊，普啊，吼、哦，拢嘛牙龟箱的，牙龟箱的吼、哦，来普来拜。哦，咱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拢玻璃罐呐呢。哦，玻璃罐呐较深色的，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罐醋橄榄油，另外个有好油、葵花油，这都是好的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牙龟箱较俗，哦，啊，里面得拢同款，2罐2罐内也装装好势。朋友若要注文欢呼，哦，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哦，看要醋橄榄油，看要葵花油，重点咱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

讲锤头咯，哈、哦！啊，那秀清在广告介绍咱这锤虾米啦，啊，有哪卡不？电话哪卡啦，哈、哦！像讲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因为咱的朋友讲吼，伊那偷开的时阵，拆开要来吃的时阵，都先闻到迄个香味。

很特别的香气。哦，咱台边的合土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够这里、個、这是芝麻黑芝麻，啊，有红肉就绿桂，迄分量吼扎个嘟嘟好，所以你得。光吼，伊个芳葵吼，就是吼，芝麻黑芝麻伊个香味加上吼，红萝卜肉桂综合起来，哈哈哈，那个味道吼，哦，咱的朋友讲吼，啊，足好食啦，哦，啊，一袋去刷一袋吼，诶，这一包300块，吼，内面得十外袋啦，哦，十外袋的鸡肝淡散嘛，哦，啊个元气藤，元气藤哦，靠伊个松马葵，哦，合土枸杞红做蔓越莓。这一包1碗300块，里面底哦有较侪粒，哦20几粒啦，啊，这种单独包装，哦啊，另外这个喉糖，哦，这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哦30粒，哎呀，啊，你若讲咧玫瑰粒啊，放落地啊，啦放咧盘啊，那他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微光一个侪着哦，啊是讲那个一路去唱歌拉客啊，感觉啊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好，要做文环图修正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个一罐水梨膏，哦，水来啊个冰下一个保养哈，这一罐400块，哦，咱的水梨膏。

感谢哦，感谢咱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农园》哦，我是秀清哈、哦，来做一个广告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哦，哎嘛，足感谢咱的朋友哈、哦，给咱小辈介绍，主要咱家己本身哈、哦、有来滴哦，补充这个葡萄糖胺，迄、那个感觉啊哦，有差啦，有差啦，所以就有信心的哦。咱若讲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甲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

主要都有针对到，所以你看，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你人个出门啊，免阁麻烦人。哦，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落街。哦，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了啥物？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咧做生意人，徛几工，某当阁行来行去，拢都要平下一个保养啦。好、哦，有滴保养啦。啊，那无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哦，啊，咱都足食来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吼，哦，唔通阁拖，唔通阁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量差赶紧，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正的电话在哪卡？啊，你暑假阁加来食，甲朋友一个建议啦，哦，咱有血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暑假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七色锦啦，哦，牛郎甲织女，可能今日见一下面，哦，今日初二啦，加后礼拜啦，哦，七月初七啦，吼，后礼拜三就当见面啦啦，七色啦，吼，哦，就是牛郎织女见面啦，哦，一年才见一摆啦，啊，伫古历七月初七，就是咱所讲的吼，啊，这个七夕情人节啦。哦，第一就讲吼，啊，人间那个鸟啊、喜鹊，落去飞啊飞吼，飞去天顶啦，啊，用因的身躯吼，搭做一座迄个鹊桥啦，吼，好，这个啊那个已经隔开吼，这个银河隔开。

这个牛奶跟这乳可以吼啊到顶啦啊，迄天看卖落淡薄啊，好不？有那落雨，人讲啊，那见面来来呢啊，欢喜流目屎，也是讲哦，伤心流目屎啦，吼、哦。见面的时候欢喜流目屎啦，啊，被分开啊，又过会流目屎啦，所以落雨啦，吼、哦。咱来听这首吼，牛郎织女。

这首《牛郎织女》啦，哈，蔡振南所唱的。感谢朋友，我节目在听，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哈，那要甲秀清主文欢呼，哦，一个支持鼓励啦，哦，电话都要靠丢，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咱的朋友电话卡来，拢买头一句讲啊，你啊秀清遐哟。对，有影想问一下吼，你啊秀清遐吼，对啦对啦，秀清家啦吼，哦啊那不是咱啊，歹势我卡唔对，23056924，23056924，啊那有要注文产品吼，咱滴广告介绍，我讲吼这个草根啊油啦，葵花油啦，哦大拢加规箱的，尤其啊中原普渡要拜拜普啊，拢嘛加规箱的，啊咱这拢好油，像讲咱草根啊油。介绍十多年有顺啊，这种100%顺的啊，哦，你要凉拌、煎煮、炒煎都嘛可以，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当然了，咱都老长进的哈、哦，所以朋友你老食过咱的醋跟那油，有比拼，真的不错哈、哦，很好啦，好油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亚龟箱拢较上吼，啊，阿那有要注文欢图点到只哪卡？啊，葵花油，葵花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箱8罐1980元。哦，亚龟箱拢较上吼，你注文欢图收听的电话23056924，啊，这个好糖啊，咱的朋友跟咱俄罗讲哦，吃来吃去吼，也是咱这包好糖吼，那个味道啊，哦，有一点呢，点么凉凉吼。咱当年来面对拢天然植物萃取啊，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啊，甘蜜脆哦，润喉生津之卡，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香诶，吼、哦，啊，一包130元，哦，来面对30粒，拢单独包装，酵素软喉糖，一个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元，吼、哦，啊，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元，要注文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得到你就跟他得到全世界啦齁、哦。感谢朋友啊，电话呢有哪卡喔齁、哦、你那一通电话来，但你要秀清欢喜几天齁，需要朋友支持鼓励啦齁、哦。2305-6924，电话卡来，你要秀清一下齁，丢啦秀清家啦齁。2305-6924，啊他齁。哦剩无几分钟，无人过来听这首《星夜的离别》。

这个歌听到就心酸酸。咱时间到伊啊啦，吼、哦，秀清就先安尼暂时甲朋友吼、哦、心酸酸，我都就离开一下。我要紧，咱两咪阁继续来进行吼、哦，心都袂阁酸呀，吼、哦，阁甜起来啦。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啦，吼、哦，咱等下下晡四点吼，阁、哦、有一个茶余饭后第一饭后节目。好、哦，感谢朋友啊，你的收听。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好、哦，23056924，23056924。啊，明仔拜堂呢，知无？咱的节目赶快进行哦。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收听叠加哈啊，感谢朋友，讲、哦、一声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好、哦，啊，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哈、哦，再会喽。

0: 首廖千鹤。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这好朋友哈，咱这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咱们就鼓励哈，手为垂影咯。

开鬼门啦，脏啊，都兵将啦，哦兵将吼啊，摄到这张摄的相片，这个镜头啦。比如你拿我中午看电视新闻，你一报，我有点雄雄狂哦，哎，灯头白日，啊那一个人哦，无头呢。无头壳要惊人哦，因按后边伫咧看啦，因这个民众翕一张相啦吼，有一个查某啦，穿一束吼粉红色长长的这个洋装，你看洋装佫长露露呢，长到吼都伊迄个脚腕迄个所在啦，安尼慢慢啊伫咧行啦，啊因翕的人吼，因按你后边翕啦，啊去你奇怪，真正拢无头壳呢，无看到头壳呢，哦，因为伊个头是完全向头前垂落去啦，所以远远看了，感觉诶。啊，这个人奈无头壳，要惊人哟！张家都开鬼门呀，真正吼，雄雄看到一错就掉了，一错就掉了哈。医生是伫解说个，像这种特殊姿势吼，可能甲迄个神经的这个肌肉啦，啊，甲掉吼骨骼吼，迄个关节迄个问题有迄个关系呀，哈。所以吼，这张相片是翕出来吼，啊，抛出来，大家有影雄雄看啦，雄雄看，哎，那真正无人头，原来就是啊，伊这个可能甲这个神经的肌肉啥，这有迄个关系啦。啊，有的人那个按正面吼行，当然知讲啊，这個、人吼安尼翘骨啦，啊头壳累累的，因为脚只片无法都挺起来了。啊，来按后边看啦，因为跟他讲看这个相片，为安尼向向错一条，因为最主要长个多开鬼门呀，想是啊，一时啊就拄着这个模型啊啦吼，真正向向着一件啦吼，按后边看有影着一件，头前看就未，知讲人吼是翘骨啦。好，啊！大家感谢朋友和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好，感谢大家。今路抬头挺胸，行来去啊看表演，节目要开始啊，节目要开始啊，哈，节目开始就高声就响啊，好，啊，咱今嘛开始来进行。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

看化林拢爱在卖杂碎，唔是要卖恁腰果甲卖鼎碎，是要卖化妆的百货。今仔日全部要俗俗啊卖，猪肉要甲当作咸菜食。哎、欸，恁若欠用，才紧来坐。看，我来看俗鬼看，唔是我咧爱单。我的水粉摕去拌拌拌，真好看，长长的敢那鸭蛋，一盒接卖恁两块半。我卖分家贵啦，一个阿婆一年八十几，我着我创粉甲水粉，过流水啊流水。来哟、哦，即马过来换胭脂，胭脂若要买，你着爱拣迄个好气味的；也若是要换，你着爱抹喙边，爱人啊鼻着唔只会心咪咪。啊，小姐你唔通计较，胭脂你若摕去抹喺鼻头，啊，拄好亲像圆山迄只红鼻头。一支偌济，凊彩两块四，万车是。恁若要甲我买一支，我另外要送你一支，互恁当去分厝边。要若有人要挃，你就趁即马进攻去；要若无，互我收起来，才要挃吼，就爱搁进攻钱。有人买无？哈、啊？什么？大家煞静静，安尼大概大家敢是无下用。人客啊，你唔通俗米嫌臭腐，俗安子嫌飘菇。珍珠甲我看做鸟屎啊屎，我伫恁俗，恁煞甲我嫌歹。呾，要无即马来换一领美国制的这个四十八人裙的网衫。用个围罩卡，也用个围篱笆，嘛用个做翅膀啊，摕去大海擦。一领才卖恁一十八，过来哟、哦！即马要来画气歌，你唔通看做这个油歌，摕等于乌白锁锁一个古变态歌，煞予人讲你是歪歌，也许阵你就真啰嗦。来来来，要无来画一个杂文，这个杂文胖杠杠，搁杠杠胖，鼻一摆会胖七公。摕伊摕来洗身躯，十五要伫咧轻松，放个三年过五冬，嘛免惊会旧空，嘛免惊会生虫。来哟、哦，半卖半小三，一项一项来甲拼，敢若亲像关公走未成，变化变转啊！恁若要爱只化声，紧来哟、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讲吼，听一首桂代生唱的吼，话玲珑未杂碎，啊简单啊，安尼第一话对哦，玲珑啊，第一隆隆隆啊吼，安尼未什么名话来念哦，足简单的啦，我你来画画嘛，恁哪画哪玲珑啊哪念吼，看会足顺的无，看人伫讲吼，简单啦，你家己吼去画看嘛，有影呢，一段时间修炼一下啦吼。咱今日甲朋友讲的即句吼，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吼，伫讲吼。那阿未娶某吼，你是唔通笑人吼，无熬走啦。啊，你阿未生囡仔吼，你唔通笑人囡仔吼，熬好。哎，第一讲吼，即句嘛真水亏，最主要头尾啊，拢迄个押韵啦。未娶某唔通笑人无熬走，未生囡仔唔通笑人囡仔熬好。吼，即句来第一讲意思是苦劝人啦。你若无经过了同款吼，迄种有一个困难，你都唔通吼随随便便讲批评。唔通啊批评别人啦，特别讲日后啦，这个代志吼发生在咱家己的身上吼，哎，嘛是遭受到同款，人家咧在批评哦吼。以前啦，讲到以前吼，迄个富人人啦，就拢无出去食头路啊，啊，厝内面底顾好啦，啊，当厝内面底工课做好用啦，啊，营业无代志时阵啦，就去安尼吼，厝边隔壁去往去开讲啦，吼，咱讲吼串门子啦，这是真正常的呀、啊。好、哦，这是真正常啦。啊，囡仔呢？囡仔啊，细汉啦，啊，佮他细汉着，伊无法度控制家己迄个情绪啦。所以你看，囡仔吼，唔管讲是伤心也好，还是咧生气啦，还是咧无欢喜啦，吼、哦，伊都咧用哭，用哭来发泄着这个情绪啦，吼、哦。所以讲，咱第一即句第一讲吼，未娶某唔通笑人某熬走，未生囡仔你唔通笑人囡仔熬好啦。

女人也有梦啦吼。咱都在第讲吼，有名将啦，昨昏啊去这个文殊宫啊，吼，结果看到一个啊，那个背后看到，奇怪。而且查某人来无头壳啦，哦，我都想都讲翕起来，都讲翕，按后边翕，有影啦。迄个昨日老看新闻，伫播迄个影片啊，雄雄来看吼，那也无头壳啦，那也无头壳。哦，有人讲，因最主要昨吼都古力七月七都开鬼门啊，啊，雄大家都去联想啦。我讲哦，我那咧日时啊吼，都看到一个穿一束吼粉红色的长洋装吼，安尼那也无头壳一个。一个查某啦，吼，其实咧，骨科医生是咧讲，吼，这拢是吼来自咱的神经的肌肉啦，吼，咱的神经肌肉所造成的原因啦，是讲吼，咱的骨关节所造成的原因啦。神经的肌肉大部分哦，拢是来自咱迄种哦，就是重症肌无力症啦，吼，造成这个肌肉迄个颔骨的所在，是讲吼后边脚只偏这个肌肉吼无力啦。无迄个溃烂啦，无大概扭出掉迄个肌肉所造成的吼，安尼颔骨那种碎落去，碎落去啦。啊，另外一种吼僵直性的颈椎炎这个问题吼，会造成骨头变形去啦。咱讲的畸形，就向头前都变形来啦。哦，啊，头壳内吼会打裂起来啦。对这种情形就对了，啊，所以吼、哦，真正向向看到了，有影会错一条啦。但伫现场看有影啦吼，啊，但是有人按你头前来边啊看，就知影讲啊，这个、人吼、哦，是翘骨啦，翘骨头壳担落去啦吼、哦，所以吼、哦，卖点啊家己吓惊家己啦，啊，主要长得多吼，骨裂手会切伊啦，开鬼门。所以吼、哦，咱都有咧讲啦，医生讲吼、哦，这就是吼、哦、神经性的神经性脊椎炎啦。我、哦、这当做福建啦，我、哦、这当讲去做福建来讲药啊吼来解控制。啊，如果来讲较严重吼，严重这个僵直性的脊椎炎啦，哦，这来通过吼、哦、手术做一个矫正的治疗啦、哦。所以吼、哦，伫个这里咧多开鬼门去拄着吼，安尼。按后边看啦，人个相片是翕的，咱这走那无头看吼，当然啦，雄雄吼看会丢一惊啦吼，但是啊，继续搁共看落啦啊，有影也是翘骨啦，啊，就头壳碎落去啦，免丢惊吼，免丢惊。

青鸾道中哈。感谢朋友哦，这部在听秀清来做一个咱产品公规介绍。哦，咱到有伫个煮食，有伫个开火，伫个当顶啊当灶啦。哦，一定爱用着油啦。哦，一定爱用着油，看边吼，安尼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哦，你用什么油？即马问起来，大家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啦。哦，无唔对，用什么油？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个食即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粗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啦。啊！你哪去买着无纯啊？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刚才朋友先来咱介绍这款十多年啊，咱得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哦，这种老长种的，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蔓就无啊炸，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要煎、要煮、要炒、要煎，用初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哦，啊，你哪讲凉拌沙米、沙青菜，啊，咱这款初跟那油买当直接啊。直接倒落去，吼，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最主要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有纯100%纯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吼，进入来再个分装的，唔是咱源头入来用的玻璃罐，啊，这玻璃罐啊拢较深色的，伊较深色吼，就是较不透光啦，啊，所以咱油啊滴滴内面滴营养的成分吼完整保留。哦，咱这个粗橄榄油一罐吼，580块，一箱6罐，2900块，也贵箱较俗啦。啊，尤其吼，咱在讲七月啊，吼，中原普渡要破拜拜啊，吼，大家要弄哪碟船，吼，也贵箱的，吼，来拜来破。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啊，咱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真好的油啦。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咱这拢吼原装原罐进口，拢玻璃罐啦，深色的，吼、哦、啊，另外也规箱拢较俗，吼、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内面底嘛已经两罐用礼盒装，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哈，啊，你若有要送礼哈，挂起来送人好看去使用，好、哦，感谢大家啊，那有要注文看你要滴醋跟那油啦，葵花油。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好油啦！感谢大家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有注文在脆夹面，尤其咱讲这包喉糖就好啊啦。好、哦，咱的朋友真恶咯，你讲吼、哦，有这个喉糖哦，即马拢爱玫瑰吧，看伊落地啊，吼，想要感觉就有润喉生津止咳。尤其话讲一个侪啦，是讲甲朋友底下招一个来去唱歌拉客啊，感觉这个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啦。哦，内面底有30粒。哦，咱的朋友就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哦，咱这包喉糖，啊，另外脆夹米、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啊，这拢1包300块。哈、哦，啊，个水来啊个水梨糕一罐400块，这拢平常一个保养啦。啊，那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问起这首夜市迄个姑娘啊啦哈，首先简单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个益生菌啦。那讲到益生菌，咱每一个朋友怎啊拢知影吼？咱爱有足济菌，好菌啊济，当然坏菌就少啊。所以唔在讲补充好菌啦。啊，咱这款哦，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哦，一盒内面都有30包啦，厝内面都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吼，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像讲啦，有诶吼，那坐咧便所啦，坐规半步啦，足困扰诶。哦，你即马开始，哦，逐工都补充一寡好菌。哦，咱介绍这益生菌，像讲比菲德氏菌啦、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哦，厝内面底有啊，有放一盒啊，大大细细，食饭饱，哦，掏一包来食。哦，咱诶益生菌这一盒。哦，一盒是880块啦，啊，你来直接提3盒吼，直接提3盒，好，加较俗啦，2500块，好，啊，咱个其他产品啊，像讲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顶只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这一罐是480块，咱只拢美国原装进口，要么大豆卵磷脂，好，啊个葡萄糖胺、苦氯三明舒钙呀，要么诺丽酵素胶囊。好，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再拉卡，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住 C 2305-6924，2305-6924，三爱林。

三个爱人啦，啊，拢未歹啦，唔知影讲吼要京都一个啦，京都一个啦，吼，哦，咱都在讲吼，迄个桥姑咧，吼，无看人头，咱走路爱停啦，走路爱抬头挺胸啦，哦，那小块桥姑，家己要注意吼，家己爱做一个矫正，无你真正吼，一直愈来愈孤落去，要都亏你哦，到尾你又变做吼，真正人家咧后边家咧翕一条相，相相看吼，奇怪你头壳走去倒位去。咱伫讲即个吼僵直性的脊椎炎，吼僵直性的脊椎炎是一种慢性，慢性咱主体即个免疫发炎、免疫发炎一种即个病啦，主要伊会去侵犯咱的两骨，吼伊来侵犯咱的两骨。

脊椎啦，就通常伫二十岁至四十岁在少年啊啦，吼、哦，这个期间吼、哦、会压起来，通常这个期间啊，查甫会比查某较济，这种典型的症状就是安怎呢？透早时啊啦，透早时啊吼。足定的啦，头早时啊足僵硬的啦，吼啊家吼发炎性的吼，脚只偏会疼啦，吼、哦，伊这个特色就是安怎呢？愈叮当愈爽，吼、哦，越动越舒服啦，你叮当就袂讲艰苦啦，啊，你在休困，休困颠倒愈疼啦，吼、哦，伊这个特色是安尼，真正，咱有当人讲啊，就叮当就会疼，啊，小休者，伊就是跟人无同款，吼、哦，愈动吼愈爽快，吼、哦。主要啦，吼、哦，咱爹讲吼，这个病症主要症状吼，咱爹讲吼发炎啦，脚只偏下背痛啊，哦，发炎性的下背痛，脚只偏下呀个脚疼，这个所在啦，脚疼到这个所在，臀部会酸痛，啊，休困无法度做一个改善，但是运动了后会减轻到这个症状，啊、哦，再去下起床啦，哦，咱这个两股这个所在，甲着关节有足明显吼，足定的迄个僵硬的感觉。通常拢持续超过一点钟，足艰苦的啦吼。啊，另外吼，边啊一寡在关节甲着其他部位发炎，可能会对你有一种吼，就是咱的脚跟啦，啊脚跟会疼，脚底筋膜炎啦，还是讲脚腕有肿啦，吼脚腕的关节的肿会疼，还是讲吼一种红彩炎，红彩炎就是目睭这方面，目睭红个疼，视力模糊啦。吼、哦，咱爹讲这个吼，脊椎僵化，那长期无起来吼，好好的控制，吼、哦，你那无起来控制做复健吼，可能就对输吼，伊个脊椎就粘连，就黏掉啊，啊黏掉就失去掉迄个柔韧度啊，吼、哦、失去柔韧度，甚至严重就翘骨啦，吼、哦、就翘骨，所讲的吼，得骨病啦，得骨病啦吼、哦，所以咱吼，趁好好的时阵，咱家己平时啊，做些运动啦，伸展的运动啦，吼、哦，特别讲哦，镜头低头时阵，加艰苦啦，加艰苦。讲咱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哦，底下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痛苦啥人知啦。

痛苦啥人知哈？悠风的老歌，啊，秀清来做一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讲咱这包喉糖就好啊啦，就对咱的朋友吼，哦，今嘛那个来助文啦，哦，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啦，啊，会提来请人家啦，吼，啊，你提一包，伊提一包啊，啊，咱出门买贵的吧，坑得底啊。坑个盘呀，想要感觉了有，有咱的朋友伫个讲啦，讲伊吼食过吼足济好糖的啦，哦啊，听了咱这部电话咧介绍这包好糖，伊毛买来吃，一比拼来讲，嘿，还是吃吼。秀清介绍这包酵素软喉糖哦，它那个味道、那个滋味啊，就是不一样。转来听拢从此以后、从今以后吼，拢吃咱这包吼酵素软喉糖啦。哦，咱这拢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所以吼、哦，咱那话讲一个字，也是讲去唱歌拉客啦。你看，哎，甘蔗啦，好糖吼，润喉、生津、止咳，主要袂讲真甜，嘛袂讲足香诶。吼、哦，咱朋友讲吼，都都好啦。啊，所以咪讲食足会害。啊，咱这一包才130块，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吼、哦，拢单独包装。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那讲到软喉糖嘛，别讲真嫩啊，别讲真嫩啦，哈，哎，甘落去哈，像我那底下食这个喉糖，甘这喉糖啊，我拢稍微用个嘴子小块吃一下，嘿，味较紧走出来了哈，哦、一点甘完了，赶紧个掏一点继续补充哦。哦，交个朋友哈，啥款哈，感谢大家啦，啊，来底下做文，好、哦，这要做文化图电话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啊，另外咱嘴食面啊，哦，哎，我明仔载过拜六礼拜啊，要甲朋友弟兄哦，大家若讲啊呢，同齐啊，有了咱嘴食面啊，你话提出来请人，哦，物件无有咯，看你要一包吼、哦，元气糖，还是讲吼、哦，咱的芝麻合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你若提出来请人家无老亏的啦！哈，哦，你看拢看得到啊，真本真料，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哦，按这芝麻是黑芝麻，好、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啊，元气糖来底干吼，小夸有迄个双马亏，因为内面得咱的成本啊，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个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啦，哈、哦，啊，这内面得20几粒。同款一包300块，吼、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加减淡散啦。啊，过咱即款吼，哦，平时你一个保养，咱的水力高，哦，有的朋友家己那边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吼，即马变哪里，给咱提一罐啦，哦，一罐诶，干料阁还不错呢，即马拢贵半大啦，哦，啊，咱这个水来啊，锅内面都有。水来，当然要有水力，而小火慢慢熬煮啊，空出来剩一丝乱凉嘞哈，很珍贵，但是不贵哦。主要那边都有水来啊，阿毛袂懵当，哈、哦，阿个百合玉竹刷双红莲陈皮啦。所以那朋友讲吼，啊，这一罐话在400块，啊，俗俗俗无贵，并且就保养啦哈、哦。啊，这个食的方法哈、哦，嗯，看你要直接切一汤匙用干的直接干，还是要掺拿轮那小滚水，拢在咱啦。哦，水要掺多掺少，啉起来就是较高较薄安尼尔。哦，最主要达到就一旦讲一个保养，哦，一罐400块，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几项，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啊，爱做一个广告哈。哦，咱介绍这个草根奶油，咱介绍这个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咱在那种加贵箱的呀，哦，除了讲咱到咧煮食需要用到油，即马大家拢讲用一个好油，哦，看你要滴橄榄油，哦，要滴葵花油，咱这拢是原装原罐，啊，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那种较深色的。哦，啊，咱这个哈，老树橄榄油，也加这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啊，大家龟箱嘛较俗啊，尤其中原普渡要拜拜，大家拢家龟箱来铺来拜，哦，要助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0800-666-9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回乡的我，讲到回乡吼，我那边等于家人吼，啊，我最近咧客厅吼，拢放一个迄个棚啊啦，放一个棚啊，大家那入门吼，拢会去棚啦，好，看卖棚活动，好，啊来遮食东食西，啊再个棚看卖吼，看你共食偌济啦，食偌济啦吼，啊底下再个看一斤啊偌济钱，爱发六钱。我也开玩笑啦齁，最主要齁有一个泵啊齁，啊咱小泵一下，泵一下体重，啊我弄的啦齁，啊先小泵看看，啊吃饱了又泵看看，啊你想嘛知道，用脚头想嘛知道，绝对齁体重的增加啦齁，尤其你这样吃饭前吃饭后水泵啊齁，有那样的

有增加，有增加，体重较重啦，吼。啊，但是为人吼，为人逐天有固定吼，有牛家这个体重啦，牛家体重。不过吼，那量咪高，量咪低，啊，唔是参照都都只我哋讲哦，食饭前、食饭后，这当然一定吼，诶，啊未食饭面，啊未食面加进前哦，体重无法重，啊食饱了当然都重啊，吼，吼。啊，但是为人唔是啦。哎，两米两米管两米低啦哈，啊，到底是吼大块还是吼，咱讲灌水啦，哎，分得清楚哦，我爱分得清楚，咱讲一大块吼，就是油伤济啦，哦，咱通常讲这个吼脂肪油就对啊啦，通常吼未讲安尼，第一短短一两公内吼，都和咱的体重吼就增加讲吼一公斤、一两公斤啦，没啦。别讲安尼，水路体重增加，只能讲来卖啦吼。如果那东西哦有出现，一定是往我哋看外的所在，哎，那样的精进，那精进啊，鞋啊，穿只鞋啊，甲买阿麦时阵，哎呦，我将鞋啊那变只硬，好、哦，你当透过简单，家己检查一下，用试的啦，好、哦、试。啊，你若讲初步吼，诶，有滴观察。哦，看我讲是到底吃了一个大刀汤还是大刀汤来了哈？不如果咱爹讲那哈，你那讲有水肿啦，然后水肿啊过来一串哈，形个嘛闷闷，还是讲哎，那这么放尿迄个量哈，那减少，哦，当然就来去有医生小检查，排毒讲是不是心啦、肝啦、腰子啦，等等这种这个病症。好、哦，咱爹讲哈，家己检查都用你这个大头武功啦。大拇指的大烂了，大烂起来起咱的小腿胫骨，哦，咱的大那个小腿边啊，这个骨头这附近这所在啦，小起一个，还是讲你看我，哦，小起一个，起三秒，起三秒就给放开，哦，你看嘛，有个大痘登来不？哦，这个皮肤是不是真紧都恢复？无讲安尼落落去，哦啊，比较可能哈、哦，这就是咱讲哈皮下脂肪，啊，你哪讲哈？手呢？你那手放手了，啊，佫有一个足明显落的所在，啊，也佫一段时间再慢慢佫大倒转来吼，哦，这都是吼、哦、凹陷的这个吼、哦、水肿啦，哦，所以爱注意看你有落的无落落去就丢啦，吼、哦，啊，咱爹讲吼那水肿啦、灌水啦、灌水通年啦，会有爹短期吼短期来体重，体重就明显有一个波动啦。有一个波动，哦，譬如讲，吼，你一公斤、两公来呢，哦，增加差不多一公斤、只两公斤，还是讲你的脚腕、脚的所在，愈暗嘛，愈尾暗的时阵，吼，那愈静啦，愈静啦。不如果你若讲，伫用这个试，吼，测试，这只是作为吼初步一个观察啦，别当讲吼初代讲吼这个医疗诊断啦，哦，尤其你若讲水肿，吼。哦，你若讲水肿，啊，佮有其他的这个吼，就是讲爱注意事项。你袂当讲啊，人讲啉这个红豆啊水啦，讲吼，迄个食你利尿剂啊吼，你唔通家己吼靠啉红豆啊水，还是讲吼，佮食这个利尿，袂使干那安尼啦吼。你家己注意，早起时啊，若起床啊，你目睭皮啦、面啦，诶，特别那干那咧汗布汗布，特别肿啦，吼，特别肿吼，啊，佮再尿的量啦变少呢。也暗时啊，滴尿的泡啊，吼，你小注意看，那足久拢袂讲啊，散开去，也佮着溶溶液渗，吼，这都要注意讲是不是你有气，吼，肾脏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那讲吼，买阿妈两支卡啦，卡哇肿啊吼，足明显的，并且走路啦、爬楼梯容易喘啦、胸腔会闷啦。甚至讲你倒病病时阵，你喘气拢足未顺嘞，而且落去检查，检查是咪咱的心脏，哦，心脏的功能啦。啊，那这腹肚呢？腹肚明显咱那胀大起来吼，诶、哦欸，是不是吼、哦？你怀疑讲是不是咱讲腹水？哦，腹水腹肚这腹水也是，佮有吼咱的开这个水肿，哦，这运动的排毒是肝脏肝脏这个疾病啦。哦，讲咱的朋友就参考啦，你的这个判断啦，哦。判断是不是讲真正变大颗吼、哦？你是不是大颗，还是讲水肿？你若讲要判断是不是变大颗，你来观察吼、哦，几日工啦，迄、那个几日工甚至吼、哦、几礼拜吼、哦，你的体重哈、哦、啊，并且吼、哦、腰外小扭一下，腰围啊扭一下你的腰围，啊个着你的饮食啦，啊个着你的活动拢做一下啦，啊做一下评估就对啦。吼、哦，如果你若有短时间来体重吼。哦第四个来体重汹汹增加，啊，佫出现吼目睭皮。

浸起来，吼浮肿啦，吼灌水就对啦。啊，是讲吼，你挂一下这个手指哈，挂袂落去，足硬的啦。是讲穿鞋啊，穿足硬的啦。哦，这个该水主要注意讲，这是吼水分啦，灌水这个情形啦。哦，啊，第一只以往建议咱的朋友啊，平时啊减少食一寡凶加工的物件啦，啊，卖重咸啦，吼、哦，这个食重咸这个饮食啦。吼、哦，阿哥卖安尼食迄个足咸的宵夜啦，这拢爱家己注意啦。啊，那坐真久伫上班的人上介好吼、哦，每点钟起来小叮当五分钟啊。有诶，那无咧上班，赶快坐足久的啊。伫遐咧吼，耍手机啊啦，滑手机，主要啦，起来小动一动啦，吼、哦，帮助咱这个血压这个循环啦。啊，如果那讲有灌水的人啦，水肿啊，那拢安尼未退吼，啊，愈来都愈厉害吼。哦啊，是讲出现了喘气困难啦，胸腔麦疼啦，尿量明显的减少，这种症状吼，来赶紧吼去叫医生检查，找出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到底是什么原因啦？你唔通将这个吼病啊，讲当作吼单纯的我这是水肿的体质啦，吼分得清楚啦，是水肿还是变大颗啦，吼。感谢朋友讲咱一个参考，青春龙的节目，咱继续过来安排，秀清伫咧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苏某的形影。Yeah.

苏某的形影啦，讲到苏某吼，迄油鸭吼，真久哈，真久无看到油鸭啦吼，哦，已经伊拢在咧国外啦。我讲昨昏啊，都安尼记者去遐访问啦，吼，啊，就看到啊，哦，七十二岁啊啦，但是吼，看起来当然啦，安尼久无看，感觉安尼小可无同款啦，因为咱印象中啊，拢停留伫遐迄落，迄个唱迄落吼，早期的往事怎能回味迄个时阵啦，吼，哦啊有啦，有较老淡薄啊啦，吼，啊但是看起身体勇健勇健呢，已经七十二岁啊。七十二岁啦，啊，对，各当保持个身材吼，这样也好着，无简单啦，吼、哦。啊，主要吼、哦，是阮妹妹啦，吼、哦，伊就咧讲，因啊看起来是有较老啦，不过这都证明吼，证明啥哩啥，伊无去，拢是真的啦，下面拢是真的就对啦，吼。无另外为人哪讲吼，去做吼，去整容啦，去比如啥，加减拢看开出来。哦，迄如果咱讲，迄落爱较接啊吼，去做就对了。啊，但是加减若讲有做过，咱来看一寡迄个演艺界在吼，演戏歌星啦吼，拢会敢那小寡走进去啦吼。啊，所以有眼看起来啦吼，拢是真的。就阮那边来滴讲，啊，张丽娜看过，感觉对无真的啦吼。啊，主要伊个身材保持得还不错啦，七十二岁啊，对不对？伊讲吼，平时拢伫运动啦，拢伫运动吼，啊，像安尼哦，做瑜伽啦，啊是讲哦，骑这个卡达车这样，这拢我。锻炼一个训练啦，有一个伸展啊，咱来讲吼，一个有滴运动吼，心肺功能都嘛真好啊。尤其你咧唱歌啦，唱歌的人啊吼，迄、那个丹田拢爱较有力啦，吼啊，伊这边啦，要个当来吼办这个吼演唱会，演唱会，咱来献唱一首我的清唱啊，《往事只能回味》，还不错听啦。不然今嘛来听一个吼啊，这首《往事只能回味》。

哦，即系用噶吼，按音啦，一种唱吼，唱噶吼，已经我哋讲咱十多年啦，伊唔系伫即个银幕顶吼啊来出现。其实你若讲吼，甲伊若逐工若讲又出现来看看吼，照讲你看72岁，其实是吼看未出来啦，啊，佮我保持安尼吼，安尼遮尔啊吼少年着，主要久无看到啊，所以向向看，有较老啊，啊你若定定吼有伫看吼，有伫个银幕上出现啦。其实72岁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还真保持了很好啦，很好。现在要开这个演唱会啦，主要有这个体力啦，啊，这个歌喉声，还要保持这么好，有这个实力才敢出现。感谢朋友，咱节目哪听哪开讲，也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要么秀清吼，感谢咱的好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啊，咱介绍产品，咱像讲吼，这罐醋跟那有就好啊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呢，介绍十多年呢，主要咱有信用，有纯，100%纯，这拢是老长种，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吼、哦，迄拢手工落去挽呢，咱拢知手工挽吼较厚工，吼、哦、较袂讲吼那个涂骹，较袂讲那个涂骹吼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你若食过有比较过，吼、哦，咱这款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咱这款醋跟那油，哦，你买凉拌，尤其咱若讲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有这款醋跟那油，得当直接啊，直接倒落去呀，啊，你咸酱再个掺落去，哦，尤其青菜撒好，爱有一撮啊油啦。咱后底吼撒青菜，啊，你撒好油倒一撮啦，就是讲我要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吼、哦。啊，然后呢，咱煮食有当时啊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好、哦，都嘛用这罐醋跟那油，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灶卡卡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干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啊，煮好伫整理伫切嘛，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着好油啦，用着好油。好、哦，咱这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好、哦，咱只老朋友老煮过，好、哦，咱到底煮食，都嘛用咱这罐油，啊，都嘛真主动。好、哦，用完了电话都嘛卡来伫反复，好、哦，非常的感谢啦。好、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来看，牙龟箱较香吼，啊，并且内面底落嘛两罐内啊，装装好势。尤其即马吼，中原普渡啊，大家要拜拜啊，普啊，吼，落嘛牙龟箱的吼，来普来拜。吼、哦，咱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跟那油、老树橄榄油，拢玻璃罐啊呢。吼、哦，玻璃罐啊较清晰，较不透光。油底里面的营养成分都完全保留，哦，咱这罐醋跟它油，另外还有好油、葵花油，这都是好的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牙龟箱较俗。哦，啊，内面底拢同款，两罐内也装好势。比如若要煮文欢富，哦，秀清的电话接哪卡？哦，看要醋跟哪油，看要葵花油，重点咱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锤头路吼。啊，那秀清伫个广告介绍，咱在吹啥物啦？啊，有哪卡无？吼，电话哪卡啦？吼，像讲啊，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有咱的朋友讲吼，伊那偷开的时阵，听开要来吃的时阵，都先闻到迄个旁味，很特别的香气。哦，咱那边的核桃糕给红做蔓越莓，啊，够这个这是芝麻黑芝麻，啊，有红肉就绿桂，迄分量吼，扎个嘟嘟好，所以你得。讲吼，伊个芳葵吼，就是吼，芝麻黑芝麻伊个香味加上吼，红萝卜肉桂综合起来，那个味道吼，哦，咱的朋友讲吼，啊，足好食啦，吼，啊，一袋去刷一袋吼，诶，这一包300块，吼，内面得十外袋啦，吼，十外袋的鸡肝蛋散嘛，吼，啊个元气糖，元气糖哦，看我个什么葵，哦，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这一包13块，里面底吼有较侪粒，吼20几粒啦，啊，这种单独包装，吼啊，另外这个喉糖，哦，这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吼30粒，哎呀，啊，你若讲咧玫瑰粒啊，放落地啊，来放咧盘呀，那他想要感觉了有啊，有他微讲一个侪着哦，啊，是讲那个一路去唱歌拉客啊，感觉了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要做文化和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个这罐水梨膏，哦，水来啊个冰箱一个保养哈，这一罐400块，哦，咱的水梨膏。

感谢，感谢咱朋友收听的节目《青春浪漫》，我是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也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小辈介绍，主要咱自己本身有来在补充这个葡萄糖胺，那个感觉啊，有差啦，有差啦，所以就有信心的，咱如果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啊，甲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主要拢有针对着，所以你看，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你人个出门啊，免阁麻烦人。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管落去。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咧做生意人，徛几工某当，搁行来行去，拢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啦，好有滴保养啦。啊，那无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啊，吼啊，咱都足食来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吼，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量早赶紧。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你书盖国家里吃给朋友一个建议啦，咱有回来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书盖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七色锦啦，哦，牛郎甲织女，看那今日见一下面，哦，今日初二啦，到后礼拜啦，哦，七月初七啦，吼，后礼拜三就当见面啦啦，七色啦，吼，哦，就是牛郎织女见面啦，哦，一年才见一摆啦，哦，伫古历七月初七，就是咱所讲的吼，这个七夕情人节啦。哦，第一就讲吼，啊，人间迄个鸟啊、喜鹊，落去飞啊飞吼，飞去天顶啦，啊，用因的身躯吼，搭做一座迄个鹊桥啦，吼，和这个安尼个已经隔开吼，和这个银河隔开，这个牛能甲记录一档吼，啊，到顶啦。啊，迄天看卖落淡薄啊，好不好？有那落雨，人讲啊，那见面啊，那呢啊，欢喜流目屎，也是讲哦，伤心流目屎啦，哈。见面的时阵欢喜流目屎啦，啊，要分开啊，又过会流目屎啦，所以落雨啦，哈。咱来听这首哈，牛郎织女。

这首牛郎织女啦，哈，蔡进南所唱的。感谢朋友，我节目第一听，阿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哈，那要甲秀清助文欢呼，哦，一个支持鼓励啦，哦，电话都要靠到，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0，咱的朋友电话卡来，拢嘛头一句讲哦，你阿秀清遐哟。对，有阿小问一下吼，你阿秀清遐吼，对啦对啦，秀清家啦吼，哦啊那不是咱阿派谁，我卡唔对，23056920，23056920，啊那要做文产品吼，咱滴广告介绍，我讲吼这个草根啊油啦，葵花油啦，哦大拢加龟箱的，因为啊中原普渡要拜拜普啊，拢嘛加龟箱的，啊咱这拢好油，像讲咱草根啊油。介绍十多年有顺啊，这种100%顺的啊，哦，你要凉拌煎煮炒煎都嘛可以，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当然了，咱都老长种的哈、哦，所以朋友你老食过咱的醋跟那油，有比拼，真的不错哈、哦，很好啦，好油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牙龟箱拢较上吼，啊，当那有咩主文翻图电脑在哪卡？啊，葵花油，葵花油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牙龟箱拢较上吼，咩主文翻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0，啊，这个好糖啊，咱的朋友讲咱学了讲哦，吃来吃去吼，也是咱这包好糖吼，那个味道啊，哦，有一点呢，点么凉凉吼。咱当年内面底拢天然植物萃取啊，有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啊，甘蜜脆哦，润喉生津止咳，哦，袂讲真甜嘛，袂讲足香诶，吼、哦，啊，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酵素软喉糖，一个脆甲蜜、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即拢一包300块，吼、哦，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产品，秀清诶电话23056920，23056920。

得到你就跟他得到全世界啦齁、哦。感谢朋友啊电话呢有哪卡喔齁、哦、你拿一通电话来但你秀清欢喜归刚。齁、哦、需要朋友支持鼓励啦齁。2305-6924电话卡啦你要秀清一下齁丢啦秀清家啦齁。2305-6924啊他齁。哦剩无几分钟，无咱搁来听这首《星夜的离别》。

这个歌听到就心酸酸。咱时间到伊啊啦，吼、哦，秀清就先安尼暂时甲朋友吼、哦、心酸酸，我都就离开一下。我要紧，咱两面阁继续来进行吼、哦，心都袂阁酸呀，吼、哦，阁甜起来啦。需要朋友的支持鼓励啦，吼、哦。咱等下下晡四点吼，阁、哦、一个茶余饭后第一饭后节目，吼、哦，感谢朋友啊，你的收听。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好，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啊，明仔拜人呢，知无？咱的节目赶快进行哦。哦，感谢朋友的收听，收听叠加哈啊，感谢朋友，讲一声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好，啊，咱等下下晡四点第一班后，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哈，再会喽。

0: 0800-996-1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以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讲到这麦当劳吼，迄大大细细啦吼，因当时吼，十个拢捌去吃吼，去麦当劳食过物件啦。也唔过吼，讲这个内面底有新的讲这个虾堡啦，吼虾堡去用检验准吼，会禁药啦。这是台湾麦当劳因为迄个进口商有来通知讲吼，海味的洋虾堡啦。一个海味的吼，双层的洋虾堡啦，去用一种吼进口的进口迄个虾排啦，吼讲检验处内面都有一种吼，未使用禁用这种人工合成的抗生素啦，一个就这个吼，这个代谢物啦，这种未使用的呀，所以即马吼采取着预防性的停止用啦。中基病院有机科的这个哈主治医师吼，有在做说明啦。讲到这个吼，人工合成的这个抗生素就是消积。

腐烂啦。虽然讲一个无一种和咱人体相关致癌的一个证据，但是包括咱国在内，足侪间吼多数这个国家啦，吼拢无温准使用。用在这种养殖业里面，对，未使用在这个养殖业。而且对着这个抗生素过敏的人啦，抗生素过敏的民众，你若讲吃了后吼，可能产生过敏的反应，会出现吼迄种安尼吼起疹毛等等这种情况啦。啊，所以嘛，呼吁着政府，因为爱厘清着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啦，吼。甲比如做一个报道吼，感谢你收听吼，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即马伫外面吼，食物件真正爱小心细意啦。啊，这也袂使食，那也袂使食，咱要特别注意啦，吼。像咱伫讲哦，三高三高，哎，有岁人才会三高啦，其实没影啦。这不是讲哦，是大人吼才会三高，不是恁的专利啦。而且少年人吼，你嘛爱注意呢。好，医生都要呼吁，这样少年人咧开始注意啦。咱讲这个三高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啦。那讲这个症状多开始哦，初期吼。大部分啦，无讲足明显的一个症状出来，确实可能会一直去伤害到咱血管，甲到咱的器官。当然，这类增加咱的吼，心肌梗塞，还是讲中风，还是讲这个腰椎病等等，才会风险啦。国民健康署做一个调查显示讲吼，20岁以上咱个人这个三高吼，家己怎讲这个三高的人啊，有限啦。其中吼有68%。吼、哦，这个高血压啦，啊，这个高血糖吼66%啦，高血脂干啦吼23%，就讲家己知影有这个症状的人，你看嘛，吼、哦，真少人家己知影讲吼，家己有这个吼三高啦，所以呢，吼病院要特别提醒啦，都咧讲起，这个三高唔是讲吼老大人的专利，唔是讲老大人才会三高，即卖人啦拢食外面啦，啊是讲啊坐足久的啦，压力大啦。所以运动吼，来按少年的时阵来开始掌握着健康吼健康迄个素质啦。咱伫讲即个三高，通常是讲常常发生的呢，迄种是年久月深呢，吼经年累月渐渐恶化呢。所以伫即个临床上吼，有一挂病症啦，吼伊就是伫有做健康检查，尿血压啦、抽血了后啦，才意外发现讲哈，血糖、血脂、血压高样呢。这个时阵，就算讲吼，还未达到着吼，迄种慢性病诊断，还是讲用药标准，这嘛已经代表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现爱注意啊啦，出现警讯啊啦，你若不讲赶紧吼，及时做一个改。

癌症，伊迄个吼异常的数值啊，可能吼伫几年来咧渐渐吼进展叫做吼变为慢性病啊，慢性病啊，对增加心血管疾病啦，有机功能受损啦，神经病变等等这风险啦，所以吼咱来当讲伫即个疾病还未形成进程，咱赶紧去个介入，吼、透过讲哦咱的饮食啦、做运动啦，也个着体重的管理啦。我跟你讲吼，部分的民众吼，拢有这个机会，会有滴数值恢复到正常啦，甚至吼延缓，甚至吼较袂讲进入了这个药物治疗这个阶段啦。所以吼，咱每一个朋友啦，唔管讲咱这时代啦，吼啊，咱到了少年囡仔，咪甲少年囡仔讲啦，三高唔是讲咱老大人吼，才会三高，少年人当长期伫外面食，嘛是爱注意吼咱的身体健康。

做一下商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拢知影吼，食物件迄个天然的啦，天然的上介好啦吼。但是呢，为人明知讲吼，哇，咱若食物件吼，啊，这个物件哦，那遮尔红，遮尔鲜艳着，拢明知讲啊，迄有掺色素啦，明知有掺，但是加加减减嘛是会照食啦吼。你知影无？今麦这个吼，食用色素红色的七号吼，美国今麦讲未使用呢。消基会有去开记者会有在讲，有在指出，国际渐渐限制用这个，食用红色七号这个色素。美国食药局已经撤销伊作为食品，也加定口服药着色剂的这个资格。按2027年开始禁止食品来使用。欧盟限缩用途，并且要求讲你还佮特别注明一寡注意的这个语言啦，咱国依然维持尊用，而且有抽查检验市面上伫个卖35件这个产品，抽查35件产品，发现内面底17件，检查出有这个食用红色的七号，占有半数呢，不止啊济哦，可见有涉及这个方面真正济啦。消基会就伫个指出，咱讲这个色素食用的红色七号呢，伊即有一种耐高温，啊，迄个色足强的，主要啦，成本真俗啦，等等这种物理的特性，所以长期呢，就比足济拢用在像讲用伫这个樱桃的罐头啦，啊，个咸酸甜啦，糖啊啦，也甲各类迄种囡仔啦。儿童迄个药水当中，大部分拢用在这个所在。卫生福利部是药事食品组的这个组长又伫指出，美国禁止用这种食用红色七号主要就是根据着动物的实验啦，唔是讲人体致癌性，而且国际食品发展委员会也甲着欧盟也甲日本等这所在，依然温存会当来用，也当讲也未讲马上来删除掉这个需求，并且有做一个趋向滚动，做一个评估，使用这个范围也加着限量这个修正。消基会另外有发现讲足侪件市面上伫卖这个食品的标识啦，违规啦，伊伫讲譬如进口食品啦，爱提供卖人医患呢，应当爱办理输入这个查验，而且个包装食品也必须要依照中文完整表示这个成分。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个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主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数坐规半波啦。哦，你怎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这灵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伊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哦，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玫瑰的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蛋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拿轮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要签字。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
4: 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张秀清和庄正凯的《真爱无价》，啊，个陈思安的《樱花》。

各位听众，今天是咱来讲一个吼，胰岛素的敏感度的问题啦，就是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啦。胰岛素的阻抗度，就是胰岛素的敏感度啦，意思同款。胰岛素的迄个敏感度，胰岛素的阻抗，伊的意思就是胰岛素的效率啦，阻抗愈低，敏感度愈高，效率愈高，这最简单的道理啦。那拢知影讲吼，伫个控制血糖的过程当中吼，唔是每一个人拢胰岛素足高的啦吼，足济啊，胰岛素敏感度无够，唔是大家人拢安尼。因为足济迄个血糖吼失控的人吼，伊根本都唔是伊个胰岛素的阻抗的问题，伊根本都胰岛素无够，真少，分泌足少的。哎呀，唔知系变做讲高血糖，唔知系糖尿病。所以今麦吼，今麦啲钱咧，甲你分享嘅吼，就是如何增加迄个胰岛素嘅敏感度，就是增加胰岛素嘅效率，以迄个方法吼。啊，医生指出啦吼，对于种胰岛素吼分泌不足嘅，就是胰岛素足少嘅人啦吼。伊个唔是迄种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先天性的糖尿病的患者了吼。你单纯吼，你去降低迄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吼，这样呢无通啦，因为难度足悬的，而且你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嘛。你若食少吼，要有其他的问题，像讲你个肌肉、肌肉无够啊，伊拢需要迄个碳水化合物啊，需要淀粉啊。哎呀，你食少，你个限制，你都无得肌肉，无得诞生嘛，无得生出来嘛，就变成肌少症嘛。所以讲吼，你控制迄个碳水化合物诶，这个时阵吼，应该透过一寡方法吼，来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安尼吼，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好，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下歌。冷修尼欧大，前仓夫的无奈的叮咛，那个评委沧桑的星星之瓦星。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来分享讲六种习惯，也当提升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好，今麦哈有医生哈整理说，伊规世人哈学到的迄个知识，医学的知识哈，甲整理出来。有六种的习惯，八种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了哈。六种习惯，八种保健食品哈，会当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哈，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但这边讲第一个方法呐哈，好做改善困眠，就讲压力荷尔蒙哈，就讲皮质素哦，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哈。这种分泌太侪话吼，会用增加，伊会增加迄个胰岛素的阻抗，对，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安尼就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效率。所以讲吼、哦，你压力大的时阵吼、哦，你若改善困眠的品质吼，会当减轻迄个压力，减轻压力，吼、哦。安尼就对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吼有帮助，提高胰岛素的效率有帮助。好，咱今物讲第二个，叫做压力管理啦，压力的管理啦。你若好个困眠吼，安尼对迄个压力吼有帮助，因降低压力嘛。啊，你降低压力就是降低迄个胰岛素的迄个啊，的抵抗啊，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效率啦，吼。第三，增加肌肉，增加肌肉，因为肌肉哈，不但容易储存那个葡萄糖啊哈，所以说你增加肌肉，就是增加葡萄糖的储存的空间哈。啊，个人透过那个 PI3K 哈 AKT 这个信号的路径哈，来改善那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反正。肌肉已经增加迄个胰岛素的效率就对啦。第四，饭后运动，饭后运动，你运动的时阵会诞生脂液的 UT4 的运转蛋白。好、哦，啊，这个运转蛋白有什么好处？因为一般来讲，葡萄细胞哈啊，经过胰岛素的帮助哈，它怕亏嘛，这样把肝门怕亏啊，这样我就吸收迄个葡萄糖啊。但是你胰岛素无够的人吼，胰岛素足少的，你都无多细胞都无多拍开啊。这个时阵吼，你运动的时阵吼，伊就诞生迄个 GLUT4 这个运转蛋白。GLUT4 这个运转蛋白吼，伊会使你取代迄个胰岛素，就是讲你胰岛素吼，去边啊休困，靠我运转蛋白就好啊。靠我运转蛋白多多把那细胞吼拍开，细胞拍开了吼，多多吸收迄个葡萄糖，系啊。啊，这饭后吼运动就是这个重要性都伫遮啦，因为运动之后就产生运转细胞啊，运转蛋白啊，系啊。所以讲你饭后的时阵吼，一定需要运动，吼叫做拍，叫产生运转蛋白啊，叫做拍开迄个细胞。安尼就一旦吸收啊，吼、哦，运动重要，运动，饭后的运动特别重要，就是这个原因呢。过来，第五，这间歇性断食，断食疗法哈、哦，对于降低胰岛素迄个血糖有帮助，啊，但是你一直断哈，嘛袂使哦，你要间歇性断食，断一个休一个，断一个休一个呢，吼、哦。无你上过头去刺激迄个胰岛素的受气啊吼，反过倒等下反作用嘛，所以因产生迄个胰岛素的阻抗，因降低胰岛素的迄、那个，你若过度的刺激吼，过度的断食吼，你就去降低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就是降低胰岛素的效率，吼，所以要间歇性断食。第六个吼，就是加摄取一寡好的脂肪了。因为 肝的脂肪吼，伊会改细胞膜吼，塌掉的。啊，你细胞膜塌掉的吼，你胰岛素都无得该无得接近迄个细胞嘛，无得去接触迄个细胞吼。安尼伊都无得去帮助细胞啊，因为胰岛素也当帮助细胞吼拍开啊，吼细胞拍开了之后就吸收葡萄糖啊，吸收能量啊，系啊。啊你。肝的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啊，伊个细胞膜吼塌掉诶，吼都无得胰岛素都无得去帮助个细胞啊，所以讲爱食好的油，唔好食歹油，就是这个道理啦。食好油吼，细胞会正常吼，胰岛素的效率会提高，吼较袂讲有个高血糖的问题啦，吼啊你爱食歹油吼，伊增加迄个糖尿病的迄个危险性、危险性，增加迄个糖分，吼、哦。所以讲，为人讲吼、哦、奇怪，哎、啊，脂肪甲糖尿病，甲迄高血糖是有什么关系？关系都是伫遮啦，系啊。歹的脂肪会去塌掉，塌掉的细胞膜；好的脂肪袂去塌掉，安尼俩差伫遮俩啦。所以讲脂肪吼。哦跟那個血糖跟糖尿病有關係，一般來說想不到想不到他們這兩種到底有什麼關聯，有什麼關係、哦、道理就是在這裡，就是好油好脂肪不去塌，歹油歹脂肪會去塌，就是這樣而已、啊、好，這樣現在休息一下聽歌，國語歌，張克凡的用盡一生的愛。

拄则咱讲吼，六种习惯吼，已经改善迄个血糖啊。啊，咱即摆讲八种保健品吼，买当改善血糖。哦，拄则生活习惯的调整以外啦，医生嘛推荐讲八种会当改善迄个胰岛素敏感度的迄种保健食品啦吼，像讲维生素 D 啦、镁啦、铬啦、黄连素啦、肉桂啦吼、益生菌、益生元，啊个 Omega 三。鱼油，吼、哦、鱼油，啊个姜黄素，即个营养素甲植化素吼，那也当提高迄个胰岛素的敏感度，吼、哦，就是提高胰岛素的效率。呵，总共来讲啦，吼、哦，对于迄个胰岛素吼、哦、分泌不足的糖尿病患来讲啦，吼、哦，第一控制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吼，这个基础上啦，吼、哦。那个营去改善困眠的品质啦，增加运动量啦，补充特定的营养素啦，吼，拢对迄个提高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帮助，吼。伊要控制迄个血糖吼嘛，更加有效。啊，不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状况无同啦，吼，建议吼是伫个医生的指导下吼，来制定适合家己的血糖的管理的策略，吼，才能达到吼上好的。治疗效果好，安尼今日真吼，胰岛素的阻抗，胰岛素的敏感度吼，胰岛素的效率，大家吼介绍吼，安尼已经讲得足清楚的啦吼。好，安尼今麦呢，各家做一个看诊吼，休困一个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选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十年在工商杯时，我的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今年来接到伊的时阵，伊也心美嘞，伊要破碎，所以我也忍不住，洗刷来给伊气死的啦。马哥天气嘛怎样，伊嘛是怎样，伊也毋是比上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

才来对人苦海，亲像我为着要帮助心爱人完成学业，故不离舟才来对着烟花的所在，一日忍耐过一日，一年忍耐过一年。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啊！关起播琼咱们节目独家依安哦，在看一个资料啦啊，歌刷啊，个唔知影。这首歌一听就知影是彭水娥、方瑞娥啊。彭水娥好唱诶，《痴情的酒家女》。以前哦，真济啊，这种歌曲啦，这种诶风格啊，什么酒家女，什么什么酒家女啊。咱来讲天气啊。因为呢，西南风的关系吼，讲中南部这两天啊，较有落雨的机会吼。啊，那北部呢是西北雨吼，因为西南风啊较强啦，所以今仔日跟明仔载，明仔载已经到拜六啊哦，吼，在中南部这里较有容易落雨，南部落雨的时间会较长，吼，而且呢范围会较大，其中吼，明仔载啦吼，讲诶。有可能有大雨，明天礼拜六哈，啊，后礼拜、规礼拜哈，拢是在低压带的环境哈，所以呢，落雨的范围够较大啊。后礼拜可能嘛，够有新的风台，可能会形成啦啊。啊，气象专家讲，今仔日到后日，今日拜五、拜六、礼拜这三天哈，第一啊，西南风的环境啊，所以讲啊，南部。比较较容易落雨，啊，迄雨吼，就是落一个准雨、吼雷雨、吼，那咱伫讲诶西北雨啊，北部嘛是啊，只是北部吼，即落雨诶范围无遮大，啊，比较容易落伫山区哦，啊，所以呢，天气烧热，真侪人想讲啊来山呢较凉，但是啊，伊安嘛有听人一日游诶朋友讲诶，即热天外出门啊，伤过热，行到倒位都足热。就来啊去山的内底吼，搁惊等你哦，落西北雨。所以呢，做咧旅游的吼，尤其是咱台湾国内的旅游的，热天啊，敢那是淡季的烧月啊。啊，后礼拜吼，因为规个拢在低压带，所以伊落雨范围有较大吼。这水气啊，按东边的海面过来吼，啊，整个咱规个台湾啊，落雨的机会就较大吼。大台北地区嘛是有可能有诶短暂的阵雨啦，但是今天刚刚吼，咱北部这头只早都无落雨，嘿嘿，昨日吼啊够落雨，伊按早是无拄着啦，刚刚有看到。土卡淡淡啊，可能都一尊啊，细细尊啊的啦，吼。啊，气温这方面呢，未来一礼拜拢是咧32度到35度，吼。有的所在够36度，36度以上嘛有哦，吼。较注意一下，后礼拜可能有新的风台会形成，咱都较注意啊天气，这个气象署的资料。

0: 安排的歌曲是桂金发唱的歌《最后的一封信》。
1: 咱现代人的饮食吼，大多数呢，拢袂枵着啦。但是啊，就是讲吼，营养无较匀啊。啊，即卖呢，咱这个营养学家、营养学家吼，伊讲啊，咱现代人啊，有啊，四大营养素欠缺的危机吼。啊，这个营养素欠缺的危机呢，主要是因为吼，经济。哦，就是啊，就是啊，挑食啦，哈，啊那啊多几种的营养素欠缺呢，纤维质、钾、钙加维生素 D， 哈、哦，这四种的已经是啊被公认的哦，就是讲哦，咱呢这个相当易欠缺的营养素，而且这四种的营养素是欠缺，刚好真侪种的疾病哦是有相关联的。像像哦，这纤维素哈，纤维素呢，伊啊，就是讲会当维持肠仔道的健康啦，哈，啊，会当降低到心脏病的风险，改善到血糖啊，啊，这个营养素哈，营养素纤维质呢，你就是哈。爱食一寡哦，含有着纤维质的物件，参像哦，这个苹果哈，参像蔬菜，伊的营养素内底吼有一项就是啊，膳食纤维，就是纤维质哈。啊，那是钙哈，钙啊，在生长过程哦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哈。啊，咱人哦，拢一世人拢袂当哦，欠缺钙质，钙质啊，伊的这个功能啊。听以前节目的朋友都拢知影，除了吼对咱的骨骼有影响着，咱的肌肉组织哈，啊，佮有心脏啊，神经拢有需要钙质。啊，这个钙质的摄取吼，上简单的就是青绿色的蔬菜啦，哦，啊，佮有诶这个这个钙质的物件啦，吼，蛋白质啦，哦，迄内底呢拢。啊，会当摄取到钙质，钙质青绿色的蔬菜非常的

重要啊，那是咱有食醋的朋友咧，迄、那个参与动物性咧啊，这个小鱼干吼，迄内底钙质就足济啊。啊，那是讲无吼，咱那是讲诶，啊个真欠缺咧，啊嘛有啊，纯的钙质的补充吼，补健的营养品啦吼。啊，过来是食食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吼钠。那可以调节掉吼，啊，一旦诶调节血压，调节血压无食吼食，含有着食较侪物件伫蔬菜水果内底，啊，搁有伫大粒经济内底吼，豆啊类诶嘛有，豆啊类诶食物内底嘛有食吼食食跟钠吼，来维持咱身躯内底电解质的平衡吼，啊对呢高血压啊，个心血管疾病诶是啊有帮助，有帮助啦哦。食跟钠伫咱身躯内底拢有需要，爱维持平衡，食会当啊这钠会当吼，这个帮助代谢伤过侪食哦，啊维生素 D， 维生素 D 除了讲帮助骨骼的健康啊，啊上新的研究讲维生素 D 啊对免疫力、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啊，佮有部分的癌症的风险都有关系。好、哦，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欠缺呢，嘛有啊。精神这方面的问题哦，哈，它就忧郁症啊，有的就是因为欠缺维生素 D 哈，啊，维生素 D 哈、哦，这里、个、你呢，爱晒日头啦，爱晒日头哦，啊，像像迄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鲑鱼、牛肉哦、猪肉、菇啊，晒大的菇啊、菇类、菇哈、哦，内底嘛含有着真济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啊，所以讲吼，咱呢，这个身躯内底吼，四大营养素吼、哦，你都爱可以维持掉的啦。你什么营养都有需要，但是目前哈，就是讲人诶，营养学家呢发现哦，咱的民众哦，得纤维质哈、钾、钙、维生素 D 这四大类的欠缺上侪。

0: 你点在我心内上深的所在。
1: 伊安要做广告哦，听众朋友啊，咱所介绍的这纳豆三合一诶，这个胶囊哦，内底有纳豆，啊个有啊三黄红景天哦。诶，听伊安所介绍这三种啊，哦，这三种是合到顶诶。放在一个胶囊内底啦，哦，啊，恁知影吼，纳豆是啥物功用？哦，啊，个有红景天、三黄，这是啥物功用？哦，像像啊，这个红景天啊，人呐讲要去哦，管山，哦，要去青康镇高原去旅游，嘛是会去问哦，嘿，医生哦，有推荐哦，有推荐啊，哦，啊，这个红景天这种物件，这是中药的一味啦，哦，啊，所以呢，听安尼就知影讲哦，这种物件是咧食啥物作用诶，啊，你若是有需要，咱有哦，纳豆、三黄、红景天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今麦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一张的新闻啊，吼，讲呢有一个足久足久吼无出现的新闻画面内底一个人啊，前总统啊，陈水扁先生也早见陈信宇啊，昨吼个记者可以在好一记者拄着啊，这嘛唔知啊，到底是诶伊安想的啦，应该是陈信宇小姐呢想要啊甲记者开讲啊，所以呢啊伊就接受记者的访问啊，记者呢就出一寡问题啊，出一寡记者想要问的话啊，结果呢陈信宇小姐来讲哦，关你什么事？这个也很好笑啦齁、哦。不过还记者齁、哦、就有礼貌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以前人说记者是无冕王，记者啊其实呢讲话齁、哦、不是说都没法律的责任啦齁、哦、嘛是说爱啊咱讲话都是齁、哦、爱尊重别人啊啊不然我被讲话真正人的怕齁、哦、记者是因为怕记者齁、哦、一直去追踪去追踪齁、哦、啊一寡齁、哦、黑历史一寡人已经未记的代志搁重新搁学出来。还有咱伊安得看看那个手机啊，以前啊在十几年，可能一二十年前啊，陈信宇小姐吼、哦，迄、那个发飙，迄、那个画面搁照出来啊。啊，咱卖讲这啦，咱来讲一个重点，讲一个重点是吼、哦，陈信宇小姐呢，因为伊无什么经验嘛，爱就打迄、那个记者讲吼、哦，因伊的静安啊。哦骨科的医生啊，摕吼玻尿酸啊，摕这些什么物件吼，摕登去厝的帮伊吼，注伊的肩胛头的这个受伤的所在。啊，即马呢，卫生单位要去查，因为吼、哦、这医疗这个医疗的动作啊，必须要吼、哦、医生哦，医生得做吼、哦，医生啊得做这医疗的动作呢，必须要得。在医生馆内底啦，吼，在诊所在医生馆内底，袂咧讲提登去厝诶啦，啊，所以讲这伊就是无经验嘛，所以说一讲啊，都真直啦，哦，直接讲啊，哎，唔知啊，吼，这伊在讲，哦，大家在听，啊，就参像伊安啊，在讲节目，哦，咱在主持节目，咱在做节目，咱讲诶话拢爱谨慎啊，袂当在节目内底呢，啊，这个信口开河啦，啊，黑白讲话啦。因为呢，咱讲出去的话是收袂回来的哦。咱即马来讲的重点是哦，伊有讲到吼，即马即个肩胛头哦，肩膀迄、那个即个肌腱断裂哦，肩胛头诶，即个筋呐、啊，肌腱应该算是人咧讲的筋呐、啊、吼，断去啊，还是劈去啊哦啊，这种的情形诶啊，那是讲要。靠吼，咱咧讲个 PRP 哦，所以呢啊，无容易啊，无容易完全治疗好哦，因为这是断去，这是劈开啊，所以呢那是讲无讲介大吼，无讲介大的伤口伤痕哦，这一可能先辛苦诶，组织可能家己会修好起来啊，但是呢较大吼，这都无法度修好起来，可能都要用手术的方式来填起来，都那亲像外伤哈、啊，去刮掉，去哦多一片刮掉，啊是啥物意外啊？小细细一空嘴哈，只要无个老火哈，伊、啊、家己会合起来哦，就是迄绷带、油啊膏诶，吼，啊，迄个胶带膏诶，吼，卖互伊感染，伊就家己啊修复，家己合起来。啊，那较大诶伤口，医生都讲爱用天诶，要缝几针啊，咧同款诶情形啊。只是讲咱咧挂伤是外口，啊，那是咧肌腱断裂，吼、哦，这个筋啊毛啊是肌肉断去啊破去啦，你应该爱用布诶，爱用天诶方式。人医生在讲吼，即卖呢，这种这个肩膀肌腱断裂哈，就是肩胛头这个筋呐哈，筋膜啦、筋呐，还是肌肉哈、断啊，还是壁啊哈，常常看到是啊外伤所造成的。但是呢，有诶吼，不是外伤啦，无啥物外来诶这个力量外力造成。啊，不过呢，嘛是同款有诶断裂诶情形，有断去还是劈去诶情形啊？这是因为哦，高年龄层年龄较大吼、哦，啊，咱只肩胛头即只只诶关节即只只有可能有诶即、这个骨刺
生出来了哦，就是安尼呢，你呀。接接的叮当的叮当，啊，所造成着迄个所在吼，旋转肌袖哦，对，旋转肌诶，这个肌肉有一块肌肉叫旋转肌吼，这个所在呢受损伤，啊，出现着退化性的破，退化性的闭环。这个骨科的医生讲啊，肩胛头的肌腱断裂分作两大类啦。第一类是外伤的哦，譬如啊，跌倒啦，哈、哦，还是讲车祸弄掉，哈、哦，啊，是讲你的弹物件，吼、哦，咧运动，吼、哦，啊，像大力，造成诶，即外伤性的这个肩胛头即大家诶肌肉，还是啊筋。登起破起啊！啊，第二型的呢啊，这种情形比较较容易发生在少年的人啊哦。啊，第二型的都是年龄较大的啊，这都是有退化性的，退化性造成的这个肩胛头的肌肉组织啊是筋，啊个筋膜来破起啊。嗯，这个外伤型的，像啊车祸、跌倒哦、运动去弄掉哦。啊，这类的呢，这个肩胛头会足剧烈的痛疼哈，疼到乎你也袂起来啊。那是啊，这急性的都多疼起来啊，足疼的这个情形，这个情况呢，用冰敷哦，冰敷消肿止疼哈。啊，再来哈，做检查，再来想看，再来找看什么治疗方式哈。啊，确定讲是啊，急性的这断气啦哦。啊，是破气呢？第一个治疗的选择啊，就是吼修复哈，啊，用个内视镜啊，显微手术啦哈，将个断气破气的所在填起来啊，填起来啊，恢复诶，这个恢复诶比例有90%以上。啊，那时候迄个因为咧退化年岁较大，退化性的破吼壁啊。这类的治疗吼，就是用复健啊，用物理的治疗，用保守的治疗，配合着止疼药啊，然后还是讲这个药水哈，这个注射部分呢，局部注射哈，用注这药水落去，注产生的胶原蛋白啦、啊，玻尿酸啦、啊，还是 PRP 哈 ，PRP 哈是一种治疗方式啦哈，啊，这个 PRP 主要是止疼，啊，还有呢，就是讲和咱的这个组织哈，细胞会当较紧过来生出来，啊，不过呢，这无保证讲吼一定有效果啦哈，总共那是呢破气的，还是断气的范围组织伤过大呢？还是爱接受手术的治疗？哦，这看每一个人的情形啦。啊，那是讲吼，咱都这个会疼吼，疼加拢影响到你的活动哦。啊，这都这都爱考虑啊啦，吼，都爱考虑，真正爱需要用手术来做啊，上根本的治疗，手术是上尾的治疗方式啦。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没我出去了呢。
1: 是呀、啊，你哪在？你得自由咯。
0: 嗯，阿母，你来怎样？
1: 那边来唔在，再去帮阿小来，我已经将你背后伊赢金马体咯。
0: 哈，唔是啦，是你猫主人客，赔一万块，要来搞阿小心。
1: 哼，一万块，嘿，你大讲会出来？
0: 阿母，你真敢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咯、哦，这阵时机无同款咯，一定都爱十万块才会用的。我就是将你背后往阿下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咯，
1: 那唔哦，那唔十万块你甲我摕来。那是无十万块。

0: 为着十万块，优美唱的歌。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甲阁继续咱的节目。

0: 0800-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二台八五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1: 好了

因为啊，爱做足侪申请，首先申请控制爬山的人数，就是政府开放山林啊，让大家会当啊接近着诶山林啊，所以呢，爬山诶热潮就开始啊。家己足侪人招攀啦，好爱穿诶背包大诶登山杖，提都去爬山。啊嘛，当然有专门哦带人爬山诶团队，但是呢，迄爱开钱。咱台湾百岳。3000公尺以上的百外座，你要安那爬都拢有啊！有一个阿姨啊，鼓励伊安，你啊个少年，伊爱去爬山，爱去哦爬百岳，伊安都爱打阿姨讲爬山哦，看个人的能力能力，伊安家己知影家己肉卡爬不动啦，爬起来喘到要害，落来规身躯疼，哎哦休困几啊天，真正无迄个体力，嘛无需要啦。山虽然足水足水的啊，爬起来啊是咧挑战，但是咱阿个有其他诶所在会当去挑战，要去啊挑战百岳，挑战世界第一高峰，迄拢毋是一安的菜，真正无迄个材料，没那个能力。咱嘛常常看到社会新闻，有人爬山，山来吼找无路，发生意外，接接有诶。专家讲，真侪啊找无路诶，爬山诶人毋是真正找无路，大多数是因为准备无够。专家是建议咱诶民众要爬山，尤其是要爬大山进前啊，你爱穿好物资，爱穿好地图，上好是呢去借个卫星定位设备，用借个啦哦，唔免买来保障着家己的安全。要爬山一定爱有准备，绝对要有准备啦。算讲是迄爬山的高手，常常在山内做向导的人，发生意外事件。那嘛是有听过啊，新北市消防局的特搜大队的组长就讲，要预防发生啊，在山区内底发生事故，首先你爱心有准备，先看天气的预报，至少爱看7天啊，7天哦。你去爬山，后壁7天哦，拢爱有准备。那是后壁7天天气无稳定哦，就卖去啦。凯米洪台来的真。跟他3-4天都有3个人去爬山，这个经过风台，啊，过来到风台耍，几礼拜啊，在山卡的厝内人找无人，啊，就去申请请搜救大队去帮忙吹，吹到啊，3个人哦，冒到顶。拢死去，嘛是啊，很遗憾的。所以讲吼、哦，要爬山，尤其是大山，一定爱有准备。准备啊，就是先看天气，啊，搁有呢爱穿地图。即卖地图吼、哦，拢是用手机啊，手机啊下载离线地图，无网络嘛会当看得到地图诶。啊，搁配合着吼、哦、GPS 卫星导航。过来就是确保着你的体力，爱带有够的物资，像衫裤、食物、水。手机啊，行动电源、照明灯、哨子等等啦，千万爱会记诶，袂当有哦。333原则来发行，333原则是啥物啊？333原则，爬山专家因诶333原则都、就是室温3点真久，无啉水3天，无食物件3礼拜。都会死去啊！拄只伊安讲诶啊，风台天啊，进前几工去爬大山迄三个人，可能都是失温，山顶啊做风台，风雨足大，气温下降，山顶甲山骹哦，温度差真侪呢，差几十度，山骹30度，山顶剩15度，哦，愈悬温度愈低，身躯诶温度室温3点真久都无命，室温是啊，爬山诶人上大诶敌人，一定爱准备有够诶装备哦，像就保暖诶衫。铝箔被必要的时阵啊，嘛是爱点火，才会当避免失温。所以讲爱点火，你爱炸赖打打火机，赖打是啊易必用的啦。啊，因为咱台湾高山爬山的地形教育啊个无够，一般的民众啊，咱来去游山玩水不要紧啦。但是呢，你要爬大山，一定爱有充足的认知甲责任感，爱做好准备，甲袂呢。出大事，哎，出大事，真正是真伤心哦。爬山的搜救队的教练讲，咱那民众被困在山内，被受困在山内，有一半吼、哦、是因为装备无够，民众那是讲吼、哦，啊个无法度求救，消防人员呢嘛是会为民服务，但是还是呼吁咱的民众爬山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啦。地图、手机啊、卫星定位设备、卫星设备拢爱带咧，万一真正呐发生啊，
意外，还是需要在山内暂时啊停留，爱去。

0: 找一个较明显的会当避风的所在，手机的讯号愈悬的所在愈清楚啦。所以若是啊找无路，你唔通讲要向溪仔底落去，溪仔底遐较无讯号，救护的人、消防队还是搜救队啊找无人。总共若是有机会找到有手机讯号，你就徛在遐回报，卖阁刷叮当，刷叮当就阁较找无啦。啊，阁有一点就是要去爬山，地点、时间。一定爱打留守的人，留守的人，出来的人，还是山卡的人，大家通知通报，要出门进前都要用通报。后边若真正有需要救援，比较容易找到人。
1: 安排日本歌代办事务。

伊安做广告，醋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啊真好的，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外面的牌子很多，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料的没吃没辣没防腐剂没色素，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

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盐酸盐 A， 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现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的1200毫克来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往来加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籽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回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吧，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甲咱来联络。

卖讲哦，有一名65岁的先生，因为阴部这個骨啦有哦，骨头啦有诶压迫性骨折，敢那有骨断气的问题啊，准备要接受手术，手术进行都爱吼抽血检查，啊医生发现呢，伊的腰肌功能已经来讲吼流毒的阶段啊，爱安排啊西游记啊哦，已经到爱西游记的程度。进一步检查发现讲啊，伊迄是多发性骨髓瘤，迄是一种血癌。好加在哈，较紧找着原因，第一血液肿瘤科遐治疗了后，都唔免西游记。游记肾脏科的医生讲啊，伊迄血液内底检查出来，肌酸酐的指数管到9。到肌酸酐正常的是0.6到1.2，这个是正常的0.6到1.2，一记连到9，有机已经出大问题啊啦。肌酸酐是啥物？肌酸酐是啊，一种的代谢物。肌酸酐是一种代谢啦，肌酸酐由肌代谢出来代谢物，代谢的这物件，敢那会当0.6到1.2，啊那伤悬表示由肌吼过度的功能歹去啊啦，唔该会吼这肌酸酐造价那侪出来，来到9，真正由肌功能拢无啊，肌酸酐正常0.6到1.2呢，这个先生9真正是可怕，这是台中。长安医院的病例，这个先生本来是因为脚趾偏疼，诊断哦，医生就讲啊，你这脊椎骨折啦，哎，做一个手术，一些抽血、心酸检查，竟然肌酸酐来到9。医生啊，在看伊进前的病例，讲伊半年前都有健康检查，迄阵啊，伊的腰肌功能是正常的。正常的呢，所以呢，医疗团队就怀疑应该有其他疾病造成伊的腰肌的衰卡，啊，佮有哦邻骨的病变，佮进一步检查确定多发性骨髓瘤，就是啊骨髓的瘤，骨髓瘤是一种血癌，比较容易在50岁到70岁男性啊，主要就是骨髓内底的细胞异常，造成啊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啊累积在器官内底会影响到身体的机能，唔该贫血啦、骨头啊酸痛、高血钙啊、肾衰竭这些问题，严重啊是会死亡，因为这是癌症。骨髓瘤啊，多发性骨髓瘤哈、哦，癌症啊，爱血液肿瘤科来治疗。所以咱的朋友那是讲，咱就接接哦，不明原因的骨头啊痛痛。贫血、高血钙、腰肌功能异常，这都爱做较彻底的检查。

0: 关于那个龙的龙，韭菜炒大葱。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感谢您。
2: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也是同款，这个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000赫。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有称呼。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空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你好，你好，嗨。
2: 哎，你好！
0: 哎，请讲，哎，请
2: 讲，哎，
0: 来，哎，我
2: 什么话？我十几罐了呢。
0: 讲什么话？嘿，
2: 讲做迄个哎哎三星进步。
0: 啊，讲到哪好呢？
2: 讲了吼，在边接作孙啊啊，迄、那个放药的泡嘛无啥，我也换一罐啦。
0: 我放药泡无啊呢？啊，那恁即摆的油台你知无？哟、哦，会记过个房管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宾你好，嗨，
2: 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谢谢。
2: 谢谢，哎，秀爽呀
0: 呀。是是，请讲起来，嘿。
2: 哦，我是爱三省先报哈。
0: 嘿，真
2: 好嘞。
0: 安那好？
2: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皮，啊个就是一粒那个
0: 嘿，
2: 水泡，
0: 吼，
2: 水泡嘛好皮。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你看呢，那你有台你知啦吼。哦，贵有膀胱啊，谢谢。好，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干姐，阿哥咱啊，好。
2: 哥，他卡讲嘛较好。
0: 好，安尼当时食了介好呢。哇，今日你有台你隔壁管哈，好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关，那么咱就上一关四关的，这四关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关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关，两组就是四关，四关就是上两关四关价，所以等于一关大关价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关就上一关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关，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甲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哎，伊其实，咱若有可能，咱的血管呢上完啊，咱就无法度个犹太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加嘛要加嘛，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谢谢。
2: 管，
0: 个人买四张，你有买四张呢？哦，好，谢谢，好，感谢。
2: 哎，阿管吼，我你看我阿管里头最，哎，你管哎。
0: 哦，我那做几管子，即卖爱加掉，嘿，咱来上商品的，不上点数。哎，对，大哥，你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哦，别加买两个卡里边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3: 哎，秀爽，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3: 我要点歌。
0: 你哪位？
3: 诶，高客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嘿？
3: 祝你顺风
0: 啊！
3: 祝你顺风，
0: 是国语的吗？
3: 啊，
0: 国语
3: 的，国语的。
0: 好，好，带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谢谢你。诶，赚一罐两千五呢，
2: 现
0: 在对不？哈，赚一罐就是赚两千五呢。
2: 啊，未歹啦，我食也未歹，我靠，
0: 一罐，罐两组，恁儿子罐何里食啊？
2: 一罐四罐，
0: 一罐
2: 没按我食。
0: 好，阿丽，我叫人来听来，接接哦，谢谢啦，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丽慧你好，喂，丽慧你好，
4: 喂，是啥呀？
0: 还是嘿？
4: 我要问那个，这个助理。
0: 好，来，小丹，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是小丽慧，你好。
5: 喂，秀爽，我点歌。
0: 咱这几位嘿。
5: 我在从线路。
0: 赖先生，啊，你有过关无啊？
5: 有啊，我整个过四周嘞。
0: 四周哦，好棒好棒哦！安尼你看会好啦，对不对？有咧有台咱，台咱咧关会个才会好啊。
5: 有啊，有啊。
0: 你要听什么歌呢？
5: 好咪咪。
0: 好咪咪哦，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我真是双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2: 萌萌啊好，
0: 萌萌啊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谢谢你。啊，对我啦，你去，你管几组啊？几组？三组。
2: 三组啦。
0: 哦，三组嘛是无啥搞呢。
2: 无啥搞，我知啦。
0: 系啦。
2: 不管啦。
0: 咱那是有咧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安尼知无？贵加买，贵有房嘿。啊，那有帮你的个讲啊，伊的嘿啦，有啦，有咧，起码拢有啊，拢有血管的，拢有啦哈。哦好，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个你好？
6: 嗯，秀川，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6: 我 点这歌？
0: 咱这几位？
6: 我也有听的。
0: 要听什么歌呢？
6: 这桂花酒曲软。
0: 好，再见，拜拜，再见，拜拜，谢谢你，嗨，谢谢。那有我的那个朋友加码不？哎，爱加码要加码，因为啊，这个你不讲哦，时间个介长哦，无呢？当然是习惯的上完，咱就无啊，所以你要用啥较紧的？哎，经过要帮关，啊那无呢？咱那个朋友，咱要卡啊，卡个山顶嘛，赶快呢哦，也都可以的哈。啊来，现在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李哥你好。喂，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7: 你打，
0: 哦，这边你，哦，我要接嘛，你来这边哦，嗨，谢谢。来，那我来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拜哦，要点歌是要加恁呗，即句我上爱听，嘿嘿，咱拢加卡咧吼。我等下再给咱报告了，这个气象哇，落雨机会介悬，真的是吼，个单雷公呢，今日去南部咱大树叫个叫单雷公诶，啊天拢乌云呢，乌色呢，所以咱那边呢，真的不要去爬山，不要去玩水哈。来，咱的现场困电话，即马电话通啊。都讲来看不起吧，好朋友今麦当卡里边吼，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那是你家己算，算看因阮是两当半犹太一拜，啊你家己算，算看讲啊你有咧食产品内底面吼，在贵州你较高，啊那啊我唔惊恁大只啦，对不对？所以咱开饭店唔惊人大只，你要叫我这拢不要紧啊，只要你钱行会方便，只要你经济会使。真正买起来，你若经济手头较灵的人呢，你若买起来真正是比你加钱加银行佫开好。真的哦，你也看吼，咱若是十二组的人呢，要一单分哦，十二组你得。

0: 千万五块呢？啊，你一百万寄银行才偌济呢？嗯，一单嘛才千七块呢，敢有遐尼差尼济？来，你好，你好。
1: 我会使点歌无？
0: 咱在就位。
1: 啊，李素兰啦、
0: 啊。啊，
1: 李素兰啦、
0: 啊。木子李哦。
1: 嘿，
0: 是木子李吗？
1: 对啊，吴李素兰啦、啊
0: 哦。哦，你要听什么歌？嘿。啊？要听什么歌？
1: 迄个啦，爱人啊，对人走啊。
0: 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谢谢，嗨。来，你好，你好。
2: 你姓啥呀？
0: 我姓啥，你好呢？
2: 我姓方，没个
0: 没没没个接嘛，你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咱继续卡，继续卡，我咧讲话也是咱那个朋友呢。像我即马咧讲话，你若卡起来，拢不要紧，即马电话通啊吼。啊，我的意思是讲，因为咱都有咧接，哦，啊有咧用的啦，咱那个朋友呢。当然咯、哦，咱要当然嘛，要较省的对不对啊？咱干那一罐的省偌济啊？一组的省1250万呢，两组的省2500万呢，安尼煞袂好，会好啦。那么咱的新朋友，你若干那讲哦，有定咧听我的节目，哎呦，听听那个，哈尼济人食到哈尼好安尼呢，你来个买食看嘛，你就知道。有影无？食就知道。来，你好，你好，哪只会机啊？你哪只会机呢？你哪只关起来干好？我接着先接着来，因为无法度接来。你好，你好。
3: 你是秀川呀？
0: 是，我秀川，你好嘿，是嘿。
3: 秀川，我今仔日又送回来啦吼。
0: 哦好、哦，谢谢。
3: 我要问，我要请问你两行的赛道怎样？
0: 哦，可以啊，可以啊，来三线个接着来，嗨，好，谢谢。来，我要点歌嘛，先等卡你吧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川，你好。
0: 啊，你好。
4: 我来调回
0: 来。好，来稍等，来个听起来哦，二线哦，谢谢。我怎么先来跟恁？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4: 我怎么先来跟恁？
0: 你打就是机干的是不？你打就机干的是不？咱接电话啊。我不爱和你点，因为你真的有够差。你打就恁无要关，是不？咱点歌啊。大姐，拜托你嘛，把咱就关起来，干好，麻烦你。来，先个接起来，恁我不多，你接点歌哈。来，我是小六，你好。
5: 欢迎朱先生，我点那个神神的。
0: 拜拜了，今晚拜拜了，对不起，拜过拜拜了哈，拍谁哦哈？好，对不起，因为都讲些大姐，那垃圾机噶呢，安尼是别那讲话，那边点歌人先停一下哈，咱对不起哦，拍谁哈？啊，那边点歌拜拜了，给你抱歉姐哦，谢谢你。我袂讲无爱红点歌，都叫我是个讲较紧的哈，但是为什么我会讲安尼？因为伊足机呀，那垃圾机噶伊就听到哦。卖工地呐，含我都受不了了哈！来，今晚先来跟咱讲的气象哎，国家级的警报器警报哦，是什么警报呢？大雨特报哇！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咱个点个卡哈，我个看者，我看一下哈，这个是国家级的警报呢，是什么警报呢？大雨、狂雨哇！包括你看，长哦，跟他千叶哦，日本的千叶呢。大火火，热到变成飞机嘛，无得飞啦。这个各交通拢全部拢打劫，全部拢拍干。那么咱台湾即嘛嘛是有这个国家级的警报呢，甲恁报告哦，讲哦爱注意呢，今仔有大雷雨啊，今仔规工都拢有啊。所以讲提醒咱的北部这边这些人爱注意，尤其是有山区的所在呢，迄热大吼，佮闪电佮单雷公的机会真高。而且咱即马佫是农历的初二，初二就是当个月车吼，迄水溪水拢会涨，所以恁绝对茫去深水，阿嘛茫去山区，千万不要哦吼，因为安尼造成了甚物呢？哇，当然啦、啊，哇，这个万一的是背山啊出问题怎么办？那就麻烦的吼，所以呢。噶，恁伯哥不要去山上背山哈，提起咱的好朋友哦，来谢谢。你好，
6: 哎，秀川，
0: 哎，
6: 哎，叫回，
0: 好、哦、叫，要叫回来接接一下咯。哎，蛋姐，谢谢。来，你有加吗？有加吗？无，那要加吗？人卡礼拜，因为呢，咱有讲过，咱这血管的哈，血管的有可能较会愈来愈少。啊，愈少呢，咱惊是讲那是提早上完呢，咱都无够血管呢。啊，血管呢，那无咱都无法度犹太啊吼。所以呢，这个会记哦，咱用早注文呐，用早加嘛，爱加加嘛。你好，你好。
6: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哦，你有咩事无？啊，邓姐，你先话言呢，来接接二线咯，邓姐。

0: 来，谢谢，祝你顺风。这个声音好年轻的声音是谁？是那个凤飞飞年轻的时候。好了，继续恭喜的你杨，我看见杨小姐说对没来，谢谢。阿丽赫你好，
1: 喂，
0: 喂，阿
1: 丽
0: 赫，我是小丽赫，
1: 你是啥？
0: 哎呀那，
1: 好，我就跟你讲，我食一个在煮的哈。
0: 哈，食啥物？
1: 食，我食了有，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啊，伊讲我做，我现在是讲我做，迄个糖分哦，100.5，啊，即摆讲剩90啦。
0: 安尼好啊。
1: 哈。
0: 安尼表示好进步啊！啊，你叫医生给你检查啊。嘿，阿恁今毛在犹太，你知吼？好，谢谢阿姐，上镜有帮光哈。好，谢谢。
2: 喂，秀水呀、
0: 啊！哎、
2: 欸，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生病了不行。
2: 我家里的高血压报啊，
0: 嘿嘿嘿，
2: 今麦拢114，
0: 啥物？
2: 我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原来是用注的哦。
2: 嘿、
0: 欸。啊。
2: 我一直在给你叫。
0: 好、
2: 哦。啊，我今麦食掉，搁要给你买。
0: 搁要干咩？哎，接电话线喽。嘿，小姐，等一下。谢谢你哈，我先给姐姐二线来，谢谢。来，你好。喂，
3: 你好。
0: 你好。
3: 谢谢啦。
0: 嘿。诶，
3: 你的产品是什么啦？
0: 可以大声一点吗？嘿。
3: 你的产品哈？
0: 哈？
3: 什么？你的产品是什么？
0: 你敢会当起较近的电话，把你的嘴甲电话起压近的嘿？因为听无啊嘿。
3: 还听我？
0: 好，较大声小块来，你讲哪嘿？
3: 这三片食十罐啦。
0: 好、
3: 哦。这个三寸鲜宝。
0: 三片好不就遐啦？
3: 啊。
0: 嗯。
3: 食来啦，食头壳戆啊，像动物群拢食来。
0: 好。
3: 都唔好。
0: 好。哦，你电话好小，大姐，你电话做细声呢，好小声哦。安尼好啦，好，好，谢谢你，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

0: 你过头头，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省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就是三省金宝加盖过一加三省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啊，那你得当先一罐盖过一的钱啊呢，也当先两千五呢。那么如果是你那是用半当哦，哎那个欠一个半当的。当然呢，你也当赚七千五，啊，你也一单，你也当省万五块。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赚这个机会呢。哎呀，咱今嘛个有哦吼，你也讲习惯了，我那话无啊呢，啊，咱就无法多个犹太啊。所以咱呢，好朋友，今嘛利用这机会，较紧的要加码人，赶快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1: 小傻你好。
0: 哎，嗯，我先要陪你。哦，你等一下，我叫你听好来接接老诶老卡接接老卡，好谢谢。奶奶你好，朋友，我今麦甲恁报告一下哦。如果若是你有种情形的人，那么你一定要有医生看是什么种情形，扑卡筋。那么如果是你扑卡筋已经变成什么呢？愈来愈紧，而且变顶顶，哎呦呀，个红红个小小晶晶呢，这种啊你绝对唔要拖啊紧去看医生呢。你们怎只阿桑啊，伊就是安尼啊。扑卡筋了二十档啦，啊！伊想我都未听，阁未上了，卖插伊安尼啦。嚯！啊，最近一个抱孙哦，徛伤过久了呢，安动啊喂！本来哦，迄、那个青筋是软软的哦，即马变成安啦，红红尖尖个顶顶啊！哎呦，结果去看医生是啥样子？哈？阁有这种的哦，就是急性的表浅血栓会更特掉一些。血栓性的静脉发炎，哎呦喂啊，怎么办？啊，亏得，哎，我会筋呐、啊，哎，我会落呢，哎，我会筋的丢啊，啊，懂啊喂，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那你好朋友、哦，你那蒲前筋呢？你那是前一张蒲前筋的静脉曲张的模样，不要忘记了哦，一天一当穿六点钟呀，唔好超过的六点钟哦，可能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啊那什么代志？好啊，你站起来，一先接接哦。嗨，谢谢，我叫来听啊，谢谢。那以后别加林贝那个卡里白哦，都将那电话卡白一百。那么今晚别加了，加林贝，别加咱家嘛。那你和朋友呢，能来当卡里白哈？啊，过来，我被攻击美国，这个是很只有有这种情形的，但是有真正有这种发生的情形呢。所以你刚才我来去吃到饱那个这个一般我诶生蚝啊。蚵仔是小粒的，蚝是大粒的。迄种的生蚝呢，那是无介大间的饭店哦，也是讲无介新鲜呢，绝对唔好食。有一个先生去牛排馆，然后哦，一上生蚝和这个人食，结果食完了，迄、那个生蚝，这青蚵仔生蚝内底有细菌呢，哦，感染到伊的心脏，怎停起啊？怎马上停起呢？然后紧送去病院的时阵啊。已经啥闹伤着啊？为什么欠氧气啊？然后呢，整终身瘫痪，起码也家属要甲过餐厅咁过一件，很难呐、啊。啊，而且已经经过一冬啊，这个人过安怎呢？啊，佫无法度，伊啊佫到目前为止呢，全身拢佫瘫痪呢，啊佫无法度叮当，手无法度叮当，这真的很冤枉哦吼。所以咱来要食鹅啊、海产啊吼。这天气呢，热的时阵，你呢特别注意呢。那无盖卫生的所在，你唔好勉强食。那么，如果是你嘴脑空嘴，你够肝炎的人呢，唔好食哦，免去食青的海产哦。无你到时呢感染着啥海洋弧菌，我就完蛋了。那是去感染着这个海洋弧菌呢，死亡率盖紧呢，引起的败血症哦，所以千万要注意哈。至少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欸，嗨，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什么故事？
1: 没过来，今麦农村那个啊，那边助理也有打电话来。
0: 好、哦，安尼你跟你问好啦，哎、啊，跟你问好。
1: 啊，没过，
0: 哈，
1: 没过来陪这个。
0: 好好，小蛋姐，我叫阿伯哥陪陪你啦。好，蛋姐来，医生跟阿伯接接哦。哎，阿伯蛋姐，谢谢。来哟。

困眠，结果有一个小姐啊，伊就是安尼，伊真正是啉牛奶去困哦，结果嘴敢有刷牙？没有，他没有刷牙。从得到啥？互恁有恁敢捌听过？喉粘呐，智齿的喉粘呐，伊得到猛爆性的智齿哈，喙齿啊免报形的哦，都毋是干个，哎，真正有呢，伊七齿喙齿吼，拢总感染着。这个引起的啥？伊喙齿清无够，伊无刷牙，无定期检查，个无刷牙的关系呢。所以咱那个病例啦，讲要听人讲哦，暗时要困以前啉一杯牛奶呢，不要忘了，一定要记得，那牛奶啊，啉完了，一定要记得要刷牙，刷牙了再去困哦，哈。要不然就这样，蛀牙就麻烦了。甚至有些男性呢，喙齿旧齿啊。得到蜂窝性组织炎呢，哈，这种情形嘛是有人有呢，啊，可以引起的啥炎灾，中风呢，啊，吹气也安尼哦，所以啊，那那个朋友不要忘记了吼，人讲哦，无常先到，不是什么，不是吼，和你所想的讲，啊，拢无问题，我较早嘛拢安尼，你较早是较早呢，万一有一天较歹运去掉看变哪。所以要小心哦，哈！记住，要睡觉以前一定要刷牙。来，我这么先来个唱歌，咱来个唱这个《青鸾道中》，怎么可以罗酒？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要加恁呗，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村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0: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哇哦，阿狗哥，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Got it right.

0: 这是民不一代一日居留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来听挂件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你，
1: 嗯，
0: 明仔是8月15，礼拜六，
1: 嗯，
0: 哎，8月15，你知影什么意思不？你
1: 唔
0: 知吼？
1: 什么意思？
0: 啊，都日本你怎啊导航啊？
1: 哦，迄、啊、个，迄、那个。导航地就对啦。
0: 哦，日本较早咧战争哦，中国大陆规地险叫拢关去哦。
1: 嗯，
0: 爱就是安那呢，都迄美国迄、那个珍珠港迄、那个船有无？
1: 嗯，
0: 啊，都拜六时啊嘛。哦，啊，跩日本跩飞行器哦，迄种碎台啊，赛去对个。迄舰船拢落落拢咧爆炸呢，
1: 含日啊，你也知影拜六哦。
0: 啊，
1: 含迄落啊，迄工你也知影拜六
0: 哦。对啊，啊，阵啊，唔只原子炸弹对迄个中加有无？
1: 嗯，
0: 好无？中加啊，广岛啦，
1: 嗯，
0: 两个所在吼，原子弹就那个海路，原子弹海路，唔是开玩笑呢，到后尾啊，天龙拢哇！这部导航未使，
1: 嗯，
0: 哎呀、啊，
1: 难帮你说。
0: 我们家新历的8月15，嗯，就是日本的怎安尼啦？迄、嗯、古早时代这代志安尼啦。啊，明仔载会当洗身躯啦，啊，剃头啦，嘿啦，会当剃头洗身躯啊，上爽快啊。
1: 我、
0: 啊、
1: 这不是大刚爱洗爱爱剃。啊安迄落剃头是无打工的呀，
0: 啊，定定洗啊是咩？
1: 啊，定定洗啊，打工，迄落定定剃啊，无头毛会压杂啊。
0: 啊，头毛打工剃你是，按皮煞要甲留起来哦。哎呀，
1: 无啊，我意思是讲吼，留留啊，爱加爱整啊，较快较轻松啊。
0: 要做门面啊，
1: 哎呀，较舒服啊，
0: 较高调安尼啦。
1: 你头毛那加戴冠时吼，要留长啊，留袂长啊。
0: 对啦，
1: 嗯，
0: 哎呀。啊！你那大家拢剃光头了，剃五轮头了。
1: 嗯，
0: 啊！你叫你我听，讲就倒转来，伊嘛歹谈呢。
1: 哎，你错了哦！哎，撸光头咧发头毛咧发偌紧，你知
0: 道？哦，
1: 哎呀，迄种是头一礼拜就个生一个足长个呀。
0: 啊，撸光头就叫阿娘阿婆就好啊。
1: 嗯，
0: 哎呀，
1: 撸光头我哪会晓啦？
0: 啊，
1: 规领皮溜起来。
0: 无啦。
1: 干唔是啊呢？
0: 我那个剪啊，都爱养起啊呢。
1: 人基本上用炉啊，
0: 对啦，
1: 用炉啊炉啊，
0: 啊炉炉的，
1: 嗯，
0: 安尼啦，
1: 前炉后炉啊呢，
0: 嗯，
1: 啊，迄个做迄个，那个啊高啊炉了就最好生啊，哎呀，
0: 我那时代就是安尼啦，
1: 嗯，
0: 都拢炉
1: 炉光头，
0: 炉光头啦，
1: 是啊，
0: 哎啦。
1: 嗯，
0: 啊，撸光头啊，唔只清气上。
1: 以前咧剃头都一支撸啊呀，
0: 嗯，
1: 有啊呀。
0: 较早，
1: 系啊，
0: 较早撸
1: 啊，咧撸诶。
0: 无，唔是较早无撸诶，较早用手安尼。
1: 哦，爱手叮当。
0: 诶、欸，你
1: 要安
0: 尼，举一支针啊，无简单呢。
1: 哦。
0: 大武功未使叮当，干那，
1: 嗯，
0: 干那迄镜头啊，安尼呢。无去夹掉呢，
1: 会夹掉，
0: 一夹掉我咧干干叫哦，
1: 啊，唔怕夹掉，唔怕夹过埋都系知。
0: 无啦，但
1: 我今晚嘛无迄个计时头啊。
0: 啊，你都唔是食迄只多哩呢？
1: 嘿，
0: 那会知啊？
1: 哦，
0: 那是我细汉，阮家开剃头店啊，甲电头毛店，
1: 嗯嗯，
0: 我唔知知啊。
1: 嘿，
0: 啊，阮咧都无传落来啊。
1: 我有去学啊，我学无起来啊。
0: 你有去学剃头？
1: 不是剃头啦，美发啦。
0: 啊，美发啊。
1: 对啦。
0: 啊，你这。
1: 对啦，学不起来啦。
0: 对啦。
1: 干那去学，怎学美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啊，干那去用电个臭味大吼。嘛真吃力。
1: 嗯，啊，迄个阿伯出塞，唔知电个臭味大。啊，你啊出塞就未啊。
0: 哦，对啦。
1: 哎呀，出塞就无这问题啊。嗯。
0: 嗯，我刚才拢嘛，装水水来哦，阿伯啊呢。头毛点点 QQ 呀呢，
1: 嗯，
0: 啊 QQ 啊都，然后开始来拍哦，
1: 嗯，
0: 哎呀，
1: 哦，
0: 啊，今麦都比较水嘞，今麦边啊个噜噜的吼，中啊一撮，哎，啊我头毛中啊一撮个乌落落嘞，
1: 嗯，
0: 有的人拢白长长啊啦，
1: 嗯，
0: 我这个年纪有的人安尼白素素的，
1: 嗯，
0: 哎呀，
1: 啊，这个个人的体质无同啊。
0: 嗯嗯。
1: 安尼较好洗啊。
0: 对啊。
1: 要洗头较方便啊。
0: 啊，明仔拜
1: 头露露就好啊。
0: 盈盈啊嘛，来个露子。
1: 嗯
0: 嗯。
1: 那唔早休困无？
0: 拜头那休困。
1: 嗯。
0: 拢嘛礼拜才来休困。
1: 哦，拢休礼拜。
0: 哎呀。
1: 哦。
0: 啊，边啊露露的。用我老七头发来撸啊！嗯，
1: 我是讲我来，我甲你撸了。
0: 哦吼，唔当。
1: 嘿，伊你要皮啊，要甜个啊。
0: 你袂，你袂头壳。啊，当啊，迄皮啊，我要甜。就等下你撸一个。
1: 撸袂撸个？
0: 含皮煞撸起来。
1: 嘿啊！无遐严重啦。
0: 啊。撸起来，臭头臭。
1: 敢那臭头尔，那有啥？
0: 哎呀！
1: 哎
0: 呀！
1: 规年遐起来是无可能啦，功夫也无到遐啦。
0: 古早时代有臭头暖烟啦，
1: 嗯，
0: 还有生裂啊啦，
1: 嗯，哦，嗯，然后大在吊钩啊，
0: 嘿，啊，个撸来撸来撸来，
1: 高油
0: 中间哦，
1: 嗯，
0: 哦，迄个时代撸来撸进步安尼啦，
1: 嗯，
0: 哎呀，
1: 讲
0: 啦。较早古早出事中间吼，
1: 嗯，
0: 唔知是对还是唔对安尼啦。
1: 啊，你要出事都当时要出事要哪会知？啊，唔是咱会当暗算的啊。
0: 系啊，
1: 对啊。
0: 你看我甲你讲吼，
1: 嗯，
0: 迄、那个八七水灾你知无？
1: 嗯，
0: 迄两段我会记的。
1: 你怎我都还未出事的？
0: 我刚才读四年的饭啦。
1: 嗯，
0: 啊，我就转去台中国校，你读册呀？
1: 嗯，
0: 哎呀、啊，
1: 去啊查试呀，老师。
0: 对啊，啊，较早哩放假，你就知啊。
1: 嗯。
0: 老爸咧牵三轮车。
1: 嗯。
0: 无钱呀，
1: 啊个。啊，囡啊侪啦。
0: 囡啊侪，刚才高平大内底吼，五个大伯，五个查哦，啊，老爸牵三轮车，个大伯睡伊。哦。
1: 安尼较老嘞。
0: 对啦。
1: 嗯。
0: 啊，我现在呢。大母细伊诶，即个环境吼，
1: 嗯，
0: 我拢真了解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大母甲细伊哦，深头是还阁可以啦，
1: 哦，
0: 甲尾啊，囝生落中间哦，
1: 都不可以，
0: 拢无啦，拢会分挂啦，
1: 太计较啊，
0: 嘿啦嘿啦，
1: 嗯嗯，
0: 嘿啦，
1: 啊，个人诶生诶囝爱顾啊，系啊，
0: 对啊，
1: 囝爱食啊，
0: 啊
1: 个善食啊，
0: 嗯。
1: 哎
0: 呀、啊！啊啊！即马无人爱生呢。
1: 嗯。
0: 哎、
1: 欸。啊，卖生较唔免负担嘛。
0: 对啊。人个。
1: 嗯。
0: 阿婆啊，啊，生出来中间，伊生两个大波就走嘛。
1: 嗯。
0: 啊，人阿娘嘛，甲生四个大波，对不？
1: 四个拢杂波呀。
0: 哦哦
1: 哦。
0: 哦。
1: 嗯。
0: 啊，教育拢教育了真好。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囝生出来就是讲。爱甲听，爱甲教，安尼就好。啊，唔通动袂动吼，都要甲拍啦，要甲干交错啦吼。
1: 嗯，歹亲情啊。
0: 这囝吼，伊会反感，较袂倒转来。
1: 有时阵囡仔较安尼汪哦，规定安尼汪哦，啊，是大人的。会气安尼啦，啊讲未听就气咧心肝底，啊拄着是大人吼，有诶人较未爱讲话吼，都毋知要安怎甲囡仔沟通诶，啊当然到即个中间就会产生一寡迄个误会出来，啊你怨我，我怨你安尼，
0: 系
1: 啊，啊那烧酒啉落啦，是药啊食落，就开始就病病叫安
0: 尼。
1: 哎
0: 呀、啊，怕大怕死啦，这拢唔好啦。
1: 啊，平常时啊，无啉无食吼，都拢无代志。啊，那小酒啉咪就变变个。
0: 嗯，
1: 哎呀哎呀，
0: 对啊，
1: 无法度。
0: 啊，好啦，嗯、今仔日看要放什么歌吼？
1: 哎，
0: 我那来只讲，哎，他唔知要放啥歌。
1: 嗯，
0: 好啦，这蔡琴唱歌太好听咧。
1: 嗯，
0: 来，这叫做《江都夜雾》。

0: 这歌呢叫蔡琴唱的吼，逐条拢真好听。
1: 好、
0: 哦，
1: 哎，加咱这个歌谣同款。
0: 对啊，我，
1: 但是无注意听拢未歹啊。
0: 你咪听着嫌杂掉。哎
1: 呀，杂啥物？这是熟悉的是安尼呢。哎呀、
0: 啊，啊，朋友讲要听啥呢？
1: 听着的都
0: 无破网啦，
1: 无破网，
0: 啊，车载好处啦。
1: 嗯，
0: 好啦，这服务卡要紧。
1: 嗯，
0: 啊，咱的产品，那逐天咧听拢知影嘛。
1: 嗯，
0: 哦，
1: 哎，
0: 啊，阮伫遮
1: 念是知影嘛，是阿个讲。
0: 阮点那念是啊呐，是该当都爱报呀。
1: 啊，都今仔朋友叫袂记哩啦。
0: 对啊。
1: 所以讲时常拢爱甲朋友恁提醒吼，爱顾身体啦。
0: 啊，迄、啊那个提供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公平，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還有我們結立大藥廠所出品的玻璃免掃散，
0: 還有 EGF 青春膠囊
1: 珍珠霜，
0: 原料是法國的，
1: 對、
0: 哦、還有這個南極高濃度的磷蝦油，有 Omega 3調整生理機能，蝦紅素提高我們的保護力、啊、我常常說南極這個地方、哦、都結冰，北极嘛，拢永远拢结冰啦。
1: 嗯，
0: 迄冰若叫散去中间吼，
1: 嗯，
0: 地球就有问题啊啦。
1: 都拢歹去。
0: 啊，从底下高浓度的磷虾油，啊，个这个虾红素、
1: 嗯，
0: 哇，这赞的真个啊。
1: 嗯，
0: 哦，有 EPA、DHA， 啊 ，DHA 啊，过滤脑。
1: 嗯，
0: 咱人上惊就这脑。你看，定来你看迄车祸安尼。搞在拢有戴个安全帽，
1: 嗯，
0: 啊，无你若去讲着闹这两间，
1: 嗯，真贵类哦，
0: 无死嘛半条命，
1: 嗯，
0: 哦，电视若拍开哦，哇，
1: 迄讲着头家拢盖好了、欸
0: 嗯，啊，都
1: 盖危险，
0: 什么烧龙啦，有诶无诶啦，落个摔过安尼啦，
1: 嗯，
0: 哦，啊，双咱这里我拄只咧讲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脑一种重心哦，期间不一定要吃。
1: 嗯，
0: 哦，对脑拢吃好，因为 DHA 嘛，对脑拢吃好。
1: 嗯，
0: 哦，啊 EPA 就是呢，对这个血管，哦，血管的这中间哦，像咱头毛，不是头毛啦，咱的脑内底哦，那血管拢碎掉啊呢呀。
1: 那蜘蛛网哎，
0: 啊，你若吃这个中间哦，
1: 嗯，
0: 哎，这种啊，通道，
1: 嗯，
0: 哦，啊，通道人如。都身体较硬啊，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啊，无真那叫烧破去，都拢完了啊，
1: 嗯，
0: 哦，哎，加工阮的产品，那吃好再到时候补安尼啦，
1: 啊，咱个有一颗松啦，吼，啊，个有养生梅啦，
0: 对啊，
1: 无掺粉的笋肉酥，个有肉条，
0: 对啊。
1: 啊，那个海蜇头、
0: 欸、
1: 特级蛋、蜜汁、黑豆，
0: 对了，
1: 哦，啊，还有蟹肉棒、泥性，
0: 啊，上重要的就是，
1: 嗯，
0: 这个一口松这吼、個，这一包才二十五啦。
1: 啊，你个讲起来，我都拢算讲过啊。
0: 对啊，那好紧，
1: 嗯，
0: 啊，肉条啦，啊，这你也不爱吃肉的人，你要吃这吼、個，啊，伊这吃了吼，氨基酸，
1: 嗯，
0: 嘿，
1: 各有蛋白质，
0: 各有蛋白质啊。啊，这都唔免安尼煲啊，
1: 安尼都有营养。
0: 啊，那肉条啊，练咧，嗯，
1: 两个营养啊，
0: 嗯，哦，
1: 对。
0: 我讲啊，我无出去，啊，无出去才上好啊。哦，一口松，啊，肉条加练咧，啊，都养气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氨基酸，
1: 还有蛋白质，
0: 蛋白质。咱人都迄个氨基酸加蛋白质，咱身体才会用。哦，
1: 嗯，
0: 那么在咱所有产品哦，你拢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找乐康小姐询问。
0: 对，有人讲爆破网啦，爆破网，稍等我再来想啦。
1: 嗯，
0: 哦，即卖流浪的人生啦，啊，青鸾途中啦，嘿，即款歌拢真好听，哦。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啊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

0: 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病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嘿啦，这有的人若无注意这种干哦，
1: 嗯，
0: 啊人拢会退化哩咧，
1: 每一个人拢买退化，
0: 好干呢。啊，脚拢未行呢！
1: 啊，你若无甲顾好，无甲保养好吼，哦，迄个退化都足紧。
0: 哇，迄真可怜，
1: 对啊。
0: 真我就安尼亲目吼，把看到迄个乌巴桑安尼，啊，要行这中间，因查某囝有个插条安尼吼。
1: 嗯。
0: 我啊，你若无要医生看，啊，都唔知安怎，脚拢无力啊咯。
1: 嗯。
0: 啊，这都要叫医生看。
1: 有啦，那我迄个无看医生。
0: 对啊。
1: 是因为吼、哦，伤慢看，
0: 对啊，
1: 啊无咧保养，
0: 对啊，
1: 医生嘛无医法啦啦，
0: 啊医生无医法啦，
1: 只会当甲你煮迄个消炎止痛尔。
0: 啊，从你退化这中间，你就去讲，哎、欸，多吃，哦，脚头也无力啦，
1: 嗯，
0: 啊这脚安尼，安尼混沌去啦，嗯，啊咱咧介绍产品就好啊，
1: 嗯，
0: 红枣养筋骨吼。甲食都无唔对啊啦，
1: 爱骨来食，
0: 系啦，
1: 啊平常时啊三顿嘛爱食，系
0: 啊，
1: 未使吼想讲啊，咱都迄个有慢性病吼，啊都拢惊甲迄也唔敢食，迄也唔敢食，啊惊甲怎啊拢营养不良，
0: 对啊，
1: 安尼都未使啊，
0: 对啊，
1: 营养不良哦，迄退化愈紧
0: 啊，对啊，
1: 嗯，
0: 系啊，哎，我安尼亲目就看咧吼，迄乌巴桑啊因查某囝咧，啊个砍掉的，
1: 嗯，
0: 哦。伊连牙怪啊嘛，未
1: 无力啦，
0: 系啊，
1: 连牙怪啊都无力啦。
0: 啊，含讲话嘛煞无力哩啊。
1: 嗯嗯，
0: 没、
1: 嗯、有。哇，
0: 嗯，
1: 哇啊，
0: 啊，咱哥唔敢个讲诶，啊，你要食啥？
1: 嗯，
0: 我爱紧去给医生看，我有啦，啊、医生看到安尼。
1: 一般来讲啦，像这安尼哦，拢会想讲我要食啥物较紧安尼。
0: 系啊系啊，
1: 较紧快活，较紧。会好啊呢，
0: 啊都下结路去啊，
1: 嘿嘿对对，
0: 下结路都对轻松，但是嘛别讲我哩安尼，我
1: 随没有都可能我哩轻松几落工啦，
0: 嘿啦，
1: 哦你轻松一下安尼尔，
0: 啊过来住下，
1: 哎呀啊但是迄会加速，
0: 迄
1: 是暂时哦你较舒服，
0: 对啊，
1: 但是迄会加速咱的这个钙质流失，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咱这即马政府真好啊。对，囝生出来的时候就补助啊啦。
1: 嗯，补助、哦。嗯，
0: 啊，过来，过来读册啦。
1: 嗯，
0: 哦，啊，个青年，而且中间，伊嘛会讲辅导你，哦，去做事的中间，
1: 嗯，
0: 伊嘛有甲你补助呢。
1: 嗯，
0: 啊，这老人佫免讲。
1: 嗯，
0: 哦，啊，你老刘啊讲，哎，有甚物病的这中间，哇，这做了真好。
1: 嗯，
0: 真正台湾，你来讲吼，都带袂掉吼，都无多啊。
1: 嗯嗯，
0: 哦，
1: 嗯，
0: 迄一日一日拢嘛对外国吼拢老登来，老登来，
1: 台湾头头米登来，
0: 哎呀，米登来，哎呀，断言去重生。
1: 嗯，
0: 哎，
1: 为着要看健保啊。
0: 我听人讲，你美国就好了，
1: 嗯，
0: 一般一个喙齿都要偌侪钱，你知？
1: 什么偌侪钱？你卡侪钱都。都为了爱爱个蛋呢，
0: 今晚无咧广告哦。
1: 嗯，广告完毕。
0: 哎
1: 呀，三公四公一个公个离经。
0: 哦，对啊。哦，身体拢大家拢知影啦。
1: 嗯。
0: 身体顾好还是免啦顾好。
1: 嗯。
0: 哦。
1: 免啦顾啊。
0: 这部这中间哦，啊一寡朋友拢知影。
1: 重点就是袂使慢皮啦，袂使铁气啦，因为每一个人拢会即退化啦。
0: 阿
1: 麦想讲，我今麦都困活困活，
0: 食拢会退化
1: 咧。系啊，
0: 阿外刚我看一篇啦，
1: 营养啊够有够。
0: 看一篇咧，巴金氏症哦，
1: 嗯，

0: 听讲讲，哎，我那药啊，会当治疗呢。
1: 有迄个新的药啊出来啦。
0: 新的药啊。
1: 但是啊，无讲发表真迄落啦。
0: 像你有帕金斯症的人，哇，手也无力，脚也无力，中间哦。
1: 嗯。
0: 啊，你去病院。
1: 会错啦。
0: 啊，去请教。
1: 嗯。
0: 去请教医生啊呢。
1: 神经内科啦。
0: 哦。
1: 系啦。
0: 对啊。
1: 嗯。
0: 啊，讲者都那个什么，健保你个看卖啊，实在有够。那我都只讲过啊，带来外国的人在中间哦，那地边的中间哇，紧登下台湾，
1: 嗯，
0: 紧登下台湾，
1: 坐飞机登下还阁
0: 会好，会好啊，那
1: 嗯，外国咧看医生慢，爱排，
0: 哦，
1: 啊阁贵，哎，哎呀，所以登坐飞机登下，跟登下看医生阁会好，
0: 阁会好，
1: 嗯，
0: 哎，
1: 嗯，
0: 有人较早就嫌讲。台湾歹走走去
1: 移民
0: 去外国，
1: 嗯，
0: 有病当然啊，等下单位啊，台湾啊，
1: 嗯，
0: 哦，嗯，啊，你啊，后摆人我去的中间，
1: 嗯，
0: 哦，你若南北去别个国家，啊，我你去遐就好啊。
1: 啊，台湾都伊就伊迄、那个。
0: 新婚啊，
1: 新婚就袂当，伊就无可能用掉啊。
0: 你外国人讲，
1: 伊若用掉就无即、這个迄、那个优惠啊。
0: 外国人要来台湾哦，要请咱的这台湾的这身份证哦，新婚哦，真困难的。你能想诶，来个台湾诶、欸，啊，我要做台湾人，哦，都要搁看你的表现。过一段时间，
1: 嗯，
0: 哦，有到迄个女主的中间，才有他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呢，
1: 良民证啊，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嗯，
0: 哦，阿松身体够好，哦，咱来这个台湾的中间这尼啊好，啊，有健保卡有通啥，哦，啊，病你若检查出来，应该要哪保养，哦，啊，你就知影，
1: 嗯，
0: 哦，知影。我常常在讲，你就知道啊。
1: 嗯。
0: 哦。
1: 哎、欸，今麦大概拢较有咧注重这个保养身体啦。
0: 啊，我咧服务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朋友讲要听张亚文的《车载好处》。
1: 嗯。
0: 嘿、欸，《车载好处》，啊，你都去找啊。
1: 哦，
0: 啊，揣无就算啦。
1: 哦，揣有就有，揣无就算就好啦。
0: 车载好处。

0: 好处吼。
1: 嗯，
0: 啊，你有家己吹就好啊。
1: 算在家己吹，无啥要家己吹。
0: 吹有，吹有吹啊，无吹。
1: 迄是迄个亲厝边隔壁亲戚朋友倒吹安尼。
0: 嘿啦，
1: 嘿啦。
0: 啊，那吹无个吹啊，无变啦。
1: 吹无个吹，那袂感觉压低。
0: 对啊。
1: 嘿，嘛修理啦，有需要的甲吹啊，那无就。都卖压给啊！
0: 哦，我规天安尼看电视哦。
1: 嗯，
0: 我该看讲，嗯，我在头壳干那会叫拍。
1: 嗯，哦、有诶，拢是了电视看。
0: 车祸啦，
1: 嗯、
0: 哦，啊，无都。
1: 今麦车祸真侪。
0: 无都迄个阿扁啊，因早间离婚啦。
1: 规天诶啦。
0: 规天好。
1: 重播个再重播。
0: 啊那看看还早都爱离婚啊啦。
1: 哦，迄甲咱无关系
0: 啦。
1: 哎啦，
0: 哎啦，啊，啊都无多啊。未下就离婚啦、啊，
1: 对啦，
0: 对不？
1: 嗯，
0: 啊，两个经济拢未歹呢，就做喙齿
1: 高谈呐，
0: 啊，就做迄个骨科的呢。
1: 啊，今麦这两科上好啊。
0: 哦，这
1: 上上齿啊。
0: 啊，我喙齿嘛是差不多
1: 爱去整理
0: 啊，对吼，来爱整理啊。
1: 哦，
0: 我是齿卡拢好好啦，但是过来呢整理一下。
1: 嗯，
0: 哦，出门个，
1: 这嘛是大工程呐、啊。
0: 哎啦，无啦，我
1: 这喙齿真麻烦、啊。
0: 我这齿卡个好好，
1: 齿卡好好，问题是你要做喙齿，得爱办起来啊。
0: 我叫伊卖甲办，
1: 啊，无办要哪做啦？
0: 我有看叫伊讲安尼，讲创创
1: 好。你无法度啦。
0: 你甲倒起安尼就
1: 好。你无法度啦。
0: 哎，
1: 你安尼倒的哦，喙齿的足足紧就歹去啊。
0: 嗯，我当。
1: 啊，无你也是安尼的，
0: 无做啊，
1: 无你也是安尼就好了。
0: 啊，无啦，最基本嘛，阿叔唔免上班。
1: 哈哈哈！哎呀，等下都讲话啦，啦啦啦啦。
0: 对啊。
1: 你阿搞头眉，我嘛唔知。
0: 嗯哎。然后。
1: 臭牙疼啊！你啊。
0: 来。
1: 哎。
0: 迄个，人要选你咧，波破网。
1: 波破网。
0: 我来甲唱啦。
1: 嗯，唔知困去未？
0: 啊。唔
1: 知困去未？
0: 哎呀，算了，咱就给放了。

0: 波波帮，安尼有听吼、
1: 喔，有啊、喔，
0: 搁一条迄个义无情，
1: 来，啊，咱这个，那有这个熬夜无眠啦，吹打吹苦吹吵的吼、喔，啊，咱这个红杏仁你该多人家买顿来吃，这个火气呐，大北来都袂快活，啊，这火然后走完咱的中午入去哦，都会变成病菌啦，所以讲哦、喔，这火、個、吼。会大会歹困，这个歹困啊，就会生这个火嘛。困无好，就会生这个火，北来火。啊，北来火，咱若有北来火，你嘛唔知呀。啊，那早晚咱的病，迄、那个脏腑入去变成病菌，啊嘛唔知啊甲处理。啊，古来吼，接古来就产生问题。
0: 对啊。
1: 啊，
0: 火啦，大人都袂快活。
1: 啊，熬夜无眠啦，搁啉烧酒啦。哦，安尼，这个烧酒呐，啉伤济嘛是未使，对咱的肝脏嘛是一个威胁安尼。
0: 啊，你若讲啊，就袂晓啉烧酒，啊去啉烧酒，转来中间你就记得吼，甲摊二十粒啊好食吼，明仔载爬起来吼，较快活啦，啊无你爬起来哇，酒个啊
1: 袂得啊，宿醉安尼，
0: 嘿啊人安尼艰苦啊，啊拢问罗岗小姐啦。2999-8692，
1: 二九。

0: 99-8699，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今嘛来买咱的油品吼，啊，都那有半担，那有油胎啦。
1: 哦，对，
0: 买半担，那有油胎。
1: 哦，那有油胎。这阵嘛，
0: 找洛江小姐吼，99-8699。
1: 啊，那较贵都无啊。
0: 咱的产品定有啦。
1: 咱的产品拢二三十年啦。为啥那活到活到他冻啊二三十年，啊都有效啊。
0: 对啊。
1: 啊无效我直接提。
0: 安全够有效。
1: 对啊。
0: 药性够温和。
1: 对啊。
0: 而且这个产品你唔食，你要食什么？
1: 对啊。
0: 系啊。
1: 啊那唔知你问洛江小姐。
0: 对。
1: 哦，99-8699。
0: 99-8699，找洛江小姐询问。
1: 来，义无群，福州的有在听无？所有的朋友拢来听，这条真好听。陈思安唱的《义无情》。

0: 这条歌嘛真好听吼、
1: 哦。
0: 我都义无情啦。
1: 义无情。
0: 义无情。
1: 系啊。
0: 哦，
1: 这拢朋友甲咱介绍的。
0: 啊，人爱听一点。
1: 嗯。
0: 郭台铭老师的歌吼、哦。
1: 嗯。
0: 小陈再来放。哎。哎，伊的歌佫有口碑啊，真好听。
1: 阿哥阿哥，歌一对一对上，我真的好想你。
0: 我真的。真的好想你，这条歌嘛真多人爱听。
1: 啊，你看好无？
0: 哎，我看好啊。
1: 看好。
0: 系啊。
1: 嗯。
0: 啊，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对，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

0: 我厉害相思曲，
1: 嗯，
0: 陈小云唱的，
1: 真好唱啊！
0: 我那番这个唱歌的哦，
1: 嗯，
0: 现在唱的最好听呀，
1: 对啊，
0: 阿达来了。台湾时间七点过四分，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一点十一分啊。
1: 哎，
0: 来，
1: 可以时间。
0: 特别给您选歌，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啊，你即马已经卡入来，
1: 要上线的朋友吼，都好起来哦。
0: 爱听歌，我紧来找，啊，郭台成老师的歌吼，我拢有准备好啊，爱听的人，
1: 准备，
0: 这有两条字的，拢真好听，
1: 嘿
0: 啊，来
1: 来，
0: 嗯，
1: 你好。哎、hey, 黄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0: 午夜的灯塔。
1: 午夜的
0: 灯塔。
1: 三点外。
2: 你在
1: 唱你鼓说呢。哈哈哈哈。你就现在这路拢足够塞车，不知道你塞在哪。
0: 哎
1: 呀，哎呀，好。安尼吼。啊，有当时啊，都那车过去用拖者哦，哇，都个真麻烦。哎、谢谢哦，哈，好。落来哦，家己爬起来呢。来哦，阿伯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哦。一直吹一直吹安尼。吹也无人要起来安尼。
0: 无人，后许个无人要起来。你甲等一下，人就直直卡入来啊！你，人则看到时间，啊，即马都算过时间啊，雄雄的去想着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啊，无拢会怎会议安尼？
0: 对啊，
1: 来，你好，
3: 阿嫂，
0: 起来，我起来，好，
1: 你紧爬起来，
0: 嘿嘿，
3: 对啊，
1: 安尼就对啦，
0: 安尼就对啊啦，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0: 高阳港乱梦吼，
1: 高阳港，好
0: ，OK，
1: 好，好，来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0: 好，
1: 哎，
4: 新闻来，
0: 新闻来，
1: 我听准新闻来，
0: 新闻来，
1: 新闻来啦，
0: 新闻来是想像我说袂记，
1: 江辉干是还是迄个？哦，邱云子啊！哦、
0: 邱云子唱的啦。
1: 哎呀，新无奈，
0: 新无奈吼。
1: 好，好 ，OK， 好。新无奈，高阳港乱梦啊！
0: 高阳港乱梦有啊。
1: 我拄啊写一半尔。高阳港乱梦。
0: 我在哪找啊？
1: 高阳港乱梦。阿伯兰贝凯，
0: 阿这
1: 伯兰贝凯都，
0: 明仔人晚些是说休困咩，再去佚佗啊，爱就较听，冇听啦，听。
1: 咱个有欠永和梁先生这个卡奖哦，
0: 卡奖叫人来吹，哎呀，
1: 伊拢爱一点过到听啦，
0: 哦对啦，
1: 嘿啦，
0: 来，
1: 好啊，来你好。阿当啊，几下地瓜咧？
0: 龙柱招天涯哟！
4: 对，
0: 好，我来找哈。
1: 龙柱，啊，你倒位？
4: 英河，
1: 英河贵姓？邱太太。

0: 哦，可天吴，吴太太，
1: 哦哦、
0: 好，
1: 龙柱招天来哦，
0: 来你好，
2: 大王子你好，
0: 你好，
2: 啊你好，
0: 嘿，跟
2: 红百货阿母的话，
1: 阿母的话，
0: 阿母的话，
1: 阿母的话哦，
0: 阿母的，
1: 好、
0: 哦，好，阿、啊、你倒位，
2: 啊阿中和，
0: 中和贵姓？
2: 张太太，
0: 张太太哈、哦。
2: 对，
0: 张太太好、哦、，OK，
1: 哎，
0: 好，
2: 谢谢，
0: 好，哎，来你好，
2: 来你好，
0: 嘿，跟
2: 张呀，
1: 好，
2: 王姐你好，
0: 你好，
2: 阿家你跟几条瓜？
0: 什么瓜？
2: 这个西北风，
0: 西，像，西北风，
1: 谢你有唱这条。
0: 谢雷有唱这条，等下找看麦。
2: 啊？
0: 谢雷有唱这个西北风。
2: 嘿嘿嘿。
0: 哦，安尼我等下找看麦。
2: 好，
0: 麻烦你啊。好、哦哦哦，啊，你也是咧，你也是咧做红胎哦。
1: 电话那啪啪叫。
0: 啊。
2: 大
0: 脚裤。哦，那个是，好柯美意啦。
1: 哦。
0: 啊，恁遐是咧做红胎哦，无安呼呼叫。
1: 嗯。
0: 恁遐咧做红胎哦。
1: 无啊，你的电话故障
0: 了。你的电话好叫。
1: 系啊，
0: 嗯，
1: 好，
0: 好，
1: 西北风哦，
0: 好。
1: 哎、欸，我都唔捌听。
2: 好。
1: 恁
2: 咧，那个啥，在台湾
0: 咧，广告。
2: 用
0: 起
2: 来吗？
0: 用起来，你问罗岗小姐看卖咧。
1: 你找罗岗小姐。
0: 看，看伊有法度甲你寄无？
1: 哦。
0: 嘿嘿嘿，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哈，
0: 嗯，
1: 好，
2: 我知
0: 啦，好
2: 好
1: 好
0: ，OK。
2: 恁的电话我都
1: 嘛记记头。有影，啊，你找到江小姐，看要安怎行，会甲你创。
0: 好，好，啊，安尼你问到江小姐，看我都甲你寄无？
2: 好，
0: 好 ，OK， 好好。
1: 哎，
0: 啊，你嘛，你未晓搬来台北哟？
1: 哦，
0: 广告完毕。你不要迄间甲卖掉，厝主若唔肯，你就甲卖掉。
2: 要八十万
1: 呢。哦，阿哥少年，
0: 你要甲卖掉来台北大。
1: 嗯，
0: 未使
2: 啦，
0: 未
1: 使
0: 哦。
1: 哦。
0: 哦，恁囝上班较方便吼，哎呀，安尼都无法度啊，哎呀，好啦 ，OK。
2: 有
0: 房吼，都要有指定的啦。
1: 啊，你爱问罗岗小姐？
0: 爱问才会知影，嘿，有诶有房啦，无叫阮都无甲送诶，哎，
1: 啊，拢找罗岗小姐吼，
0: 哦。
1: 好，谢谢，

0: 来，
1: 母爷顶他，
0: 母爷顶他啦。
1: 嗯，
0: 来，我有找这个高阳港软网吼。
1: 嗯，
0: 啊，这个怎啊，搁好落去啦？
1: 哦，
0: 嘿，
1: 啊，搁我搁听落去，啊，我来甲朋友这个介绍一下。讲过节啊，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这个皮肤若较大吼，年岁较侪的朋友，啊，咱都爱保养咱的这个皮肤吼。即卖大家吼，较会用买对家己较好的吼，啊，皮肤较够水，出门吼，啊，那抹水水到面水安尼啦。啊，咱这一罐40粒1800块，吼啊，这个。原料是法国的哦，啊，你若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头一站就对啦，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所以你若去这个专柜啦、百货公司啊，哦，伊拢会给你推荐一罐这个化妆水，啊，化妆水哦，伊个就是我那保湿的啦，哦，啊，这个那咱家这 EGF 青春胶囊哦。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有诶抹落安尼油油哦，啊，风若吹来哦，哦，安尼个头毛拢做啊黏掉咧安尼，哦，就不舒服诶。啊，即卖空气啊垃圾哦，哦，规个面拢安尼全拢黏黏一挂涂沙粉啊，吼、哦。所以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甲买转来抹。啊，佮配合这个珍珠松，珍珠松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这一罐吼、哦、本来是15毛，啊，即马佮加15毛，安尼都30毛安尼。啊，一罐吼、哦、700加100块，700啊两罐1200安尼。吼、
0: 哦、，EGF 青春胶囊吼、
1: 哦，嗯，
0: 你有瓶水有清气啦。啊 ，EGF 青春胶囊吼、哦，男女通用。啊！你怎啊？你个抹落、胖落、含含骨啊？你吼，
1: 哎，
0: 好，安尼就做袂人诶啦。
1: 嗯，
0: 啊，然后就头家娘啦，吼、哦，小姐啦，哦，水查某囡仔院啦，啊，皮肤安尼吼，啊，你会当个，
1: 搁甲抹落，
0: 搁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一罐诶，
1: 珍珠霜，
0: 即马起一百啦。
1: 嗯，
0: 较贵少，
1: 加较少。
0: 哦，你若
1: 加十五毛出来，
0: 叫人吼。面水好，有滴咧胖哦，有差哦。
1: 嗯，
0: 哎呀、啊，啊无食老来哦，上惊面皮哦，拢
1: 要掉，
0: 你掉掉皮啊呢？
1: 嗯，
0: 哦，
1: 嗯，
0: 伊只有青春胶囊哦，原料是法国的。
1: 没等下不？
0: 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啊，你那边半当我那有犹太吼，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0: 阳港
1: 乱梦，
0: 乱梦嘿。
1: 啊，要梦就大土梦就好，啊，走伊家乡咧梦。
0: 啊，都乌白梦就好啊。
1: 对啊，哎呀，都青菜梦梦诶。
0: 对啊。
1: 哎呀，免啥哩想认真。
0: 对啊。
1: 嗯。
0: 啊，朋友你会记吼，目睭甲顾好啦。
1: 哦，对。
0: 目睭你也甲顾无好哇。
1: 嗯，寸步难行。
0: 寸步难行。
1: 对。
0: 哎呀。
1: 嗯。
0: 我即卖咧手术咧，别来穷人真济安尼吼。
1: 嗯。
0: 手术了后，你会记讲。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
1: 都爱买回来吃，
0: 紧买回来吃，
1: 嗯，
0: 哦，紧买回来吃，哈、哦，啊，你甲听一下呢。
2: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嘞，哈，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个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倒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

0: 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即卖吼，手术咧白内障的人真济啦。
0: 嗯，
1: 啊，手术了哦，目睭安尼光影影，啊，毋过转来还阁保养咧。
0: 嗯，你若无甲保养吼，
1: 伊个牙
0: 个即种干，哇，玻璃面少散。
1: 啊，咱红星大光明吼，
0: 也滋养肝心，
1: 保养咱的气血。
0: 气色较差吼，
1: 啊，见着
0: 冷风，吹着风，
1: 拢目睭的问题，食即罐。
0: 你啦，扫明啊，扫扫个暗时啊，吼，拢困无好
1: 安尼吼。
0: 啊，扫个平平喘，
1: 甲买顶来食。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2: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
2: 啊，今麦来买半担吼，拢有油台哦。
1: 嗯，
2: 哎，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对，啊，扫油啊，大家会记吼。那咧扫咧中间细胞啊，顾好啦，啊，即管上好啦，
2: 嗯，
1: 玻璃面扫散，哦，细胞内底垃圾甲你清清出来，哦，清清出来，啊，人就较快活。另外，厨房塞啦，
2: 嗯，啊，
1: 煮食的咧走人，你话啊，碰碰应拢嘛树立细胞的，
2: 对啊，
1: 所以细胞爱甲顾清气。哦，垃圾我清清出来。
2: 食薰的薰扫。
1: 对啊。
2: 哦，啊，这个老人扫、囡仔扫，啊，这个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玻璃边扫散拢爱买顿来吃。
1: 啊，做工去哪样呢？蓬蓬烟气啊。
2: 嗯。
1: 玻璃边扫散都爱吃啦。哦，啊，无咧扫啊，轻轻就这中间哦，也别晒，细胞爱个顾好，玻璃边扫散，吹落刚小姐。
2: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可美你讲要听，谢咧，谢咧，佮唱一条什么三百号，我佮唔知啊。来，谢咧，甲你唱的吼，三百号。

0: 这里有唱些歌，我唔知影呢。
1: 嗯，
0: 这对啦，朋友若选啦，啊，我唔只吹，哎呀、啊，
1: 带给你样吹。
0: 对啊，
1: 来张欠梁先生一块卡奖
0: 啊。哎，啊，今日有咧听无？
1: 有啦。
0: 嘿啦，
1: 嗯，
0: 来卡奖吼、哦。

0: 母ちゃん、就是妈妈，双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吃两下，我听你讲，那像阮爸爸节吼，都要吃七枚，
1: 妈妈较辛苦啊，
0: 咱拢较早妈妈拢顾囡仔，老爸。老爸回来，
1: 干那怀胎十个月就足辛苦，无你唔信你试看卖，你去生看卖。
0: 生囝就走人的工贵啊，
1: 拢无你的代志。
0: 有影排十个月啦，就安尼生老鸡就麻油棒啦，生无过就四代变成棒啦，按照是伟大母亲，嘿啦，妈妈节好，大家拢吃两下。啊，阮这爸爸节吼，拢食七梅。
1: 哎呀，食七梅拄啊好安尼。
0: 七梅通食算。
1: 啊，你若无排十个月啊，无讲食一个烧酒，烧酒胖。
0: 对啊。哎
1: 呀。
0: 啊，即马过来什么人？
1: 心无奈。
0: 心无奈，上点的。
1: 来哦，梁先生。
0: 哦，来。

0: 这地号做什么歌？
1: 心无奈，
0: 哦、心无奈吼、
1: 哦。
0: 来，即马阿东阿唱的吼、哦，浪子遭天涯。

0: 龙子走天涯，这阿东阿唱的吼。
1: 嗯。
0: 啊，过来阿母的话，哎，这条咱敢那唔捌放哦。
1: 嗯，捌啦，捌啦。
0: 中和的张太太吼，来，阿母的话，听看麦啊。

0: 这地号做
1: 阿母
0: 维维啦，咱敢那唔捌放吼？
1: 真久唔捌放。
0: 啊，就迄个听友啦，算来阮就迄、那、落、個嗯、来流浪的理发师吼，来好多位。

万教流浪天涯的理发师，我的手艺袂歹，唔信请恁来试看卖。无论是讲剃头、吹风、修面，各行来。顶一日啊，拄到一个黑皮的少年，真搞怪，头鬃留到到下海，嘴手留到到肚脐，去予警察伯啊，甲杀对我家来。我头鬃杀落来，就改对半裁。这个少年呢，安尼家己出气真愤慨，气我气到入骨来，搁结甲迄个雷公嘴甲干心阿白。我自然呢，将伊个雷公嘴温温啊改翘，翘甲变作连角嘴，一干心阿白温温啊改修，修甲变作小型阿白。刷落头鬃一支一支温温啊甲白啊，白甲整整齐齐，翘甲真可爱。看起来阁一表人才，伊安尼欢喜一个煞叫我要结拜，阁叫我都可以做门师哦。可见我的功夫真厉害，朋友啊，若有迄个歹看面的，做你家报来，我会整甲可以真爽快啦。

0: 游龙的剃头师，
1: 嗯，哦，剃真紧哦，
0: 对啊，下边剃三遍都会记哦。崔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崔罗刚小姐询问。
0: 啊，今天和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阿达孟奇啊，
1: 郭建中，
0: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该不该给小孩子使用手机呢？台北市同伴心理治疗所所长蔡百祥表示，与其拒绝使用小孩使用智慧型手机，不如考虑四个方法，让小孩循序渐进接近智慧型手机，包含从智能产品开始，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手机，约定使用及树立榜样。蔡百祥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中指出，智慧型手机普及之后，虽然对生活带来便利与乐趣，但是也经常造成亲子间的冲突，特别是孩子对于手机毫无抵抗力，只要盯上手机便无法自拔，让家长伤透脑筋。他表示，比起一昧的在拒绝使用，爸爸妈妈也可以考虑几个面向，帮助孩子循序渐进的接近智慧型手机。第一点，从智能产品开始，从一些更易管理的产品开始，例如智能手环或是手表，这些智能商品也能够让孩子能轻松地发讯息与家长联系。相较于智慧型手机价格较为划算，有些还有定位与健身的功能，更添安心。第二点，选择专为儿童设计的手机。孩子们其实也不一定要过于复杂的界面，选择一些简单应用的手机，让孩子方便使用即可。这类的手机多半也能进行设定，让孩子在安全名单内通话，过滤陌生来电的疑虑。第三个方式，约定使用。当你认为孩子已经准备好使用智能产品时，试着跟他们讨论与沟通规则，例如限定时间与种类，像是睡前尽量避免使用 3C 产品，不干扰睡眠时间等。他表示，这样的约定一方面避免孩子沉迷于网络，也能训练孩子在时间管理与自律的能力。最后就是树立榜样，孩子往往是家长的倒影，透过家长树立榜样，孩子更能学习建立良好的习惯，不只沉溺于网络世界中。蔡百祥表示，面对智能手机其实不用过于紧张，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使用的方向与熟练程度不同，家长也可以不断检视适合孩子的规则，让孩子从学习中学习对时间的掌握。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

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肾固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人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症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与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